0: 颤动，直到他完全昏迷过去。顽强的意志让他醒了过来，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1: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
2: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战场上的纪律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负伤以后，我一激动，敌人一发现目标，炮打过来，我们阵地上就一个战友都不存在了。我出于考虑战友和战争的需要，我没动。
0: 1950年11月到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三个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美军的王牌部队，迫使美军陆战一师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在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最终将美军赶回了三八线。头部中弹、胸部、腹部重伤的朱彦夫被兄弟部队从雪堆里扒了出来。经过47次手术、93天的昏迷后，朱彦夫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从那个时候起，他暗下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用保家卫国的勇气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
2: 我就用这半块躯干，不管是滚，不管是爬，不管是写，不管是说，我尽上我的职责。
3: 用声音记录中国。
4: 一补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保姆。
5: 刘阿姨，你怎么什么都会做呀？
6: 我什么都学了一点儿，慢慢的就会了。
5: 你天天在我们家忙活照顾我们，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
6: 我儿子已经很大，吃住都在学校，我才有时间出来工作。
5: 你可以教我怎么榨果汁吗？
6: 可以，很简单的。你想喝什么口味的果汁呢？
4: 保姆是家政服务员。什么是家政？现代意义上的理解为，家政是对家庭关系及其事务的统称。家政涉及家业、家法、家风、收支、教育、人和人的关系，家庭与亲戚、朋友、邻里的关系。随着这种行业的发展，家政服务员，也就是保姆，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才可以上岗就业。
5: 保姆要接受哪些培训？
6: 具体的培训科目有婴幼儿护理、老人护理、家居清洁、洗涤熨烫、日常烹饪、职业道德、生活常识、环保常识、家用电器的使用。
5: 保姆有哪些级别？
6: 根据培训时长和经验积累以及学业等方面，可以分为初级保姆、中级保姆和高级保姆。
5: 什么是保姆保险？
6: 就是家政服务人员忠诚保险。如果家庭财产因家政服务人员受到损失的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定损理赔。
4: 特级保姆是保姆的最高级别，可谓是保姆行业中的状元。他们除了能胜任一般的家政服务之外，还有一技傍身。市场上常见的有月子保姆、高级涉外家政、生活秘书、保健护理等。具有家政服务经验的大学生保姆也是其中的生力军。特级保姆一般具有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或者拥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比如说母婴护理证书、医护证书等。同时，他们还有丰富的相关经验。
7: 星级月嫂、特级育儿嫂、高级保姆、高考保姆、特护家政，各色种种。星在哪儿，特在哪儿，基本上是凭中介公司定义。保姆们的实际能力、工作年头也无从评判。有相当一部分家政公司，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几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就是全部家的。收取中介费时言之凿凿，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出了问题基本是关门了事。
4: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第四集，上学之路。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个小学，先是汉口的福伦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号中心小学。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长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还在一块儿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小钱的时候，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我小时候很贪玩，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龙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狠狠打了一顿。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50大板，结果哪晓得你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结果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以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我小学毕业后，开始是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后转学到赣江中学。当时呢，我哥哥龙金就在迁到重庆的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一，他认为汉口博学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赣江中学好，极力主张我转学到博学中学。于是我又于1943年转到博学中学读初一，此后我就一直在博学中学学习生活。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学中学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学中学读书，前后有4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学中学度过的。它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它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林蓬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1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

0: 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班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5: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6: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

0: 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2: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1: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两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2: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1: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
3: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4: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3: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4: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3: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4: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3: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4: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3: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

0: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0: 中心，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国法治之声，
5: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善用地理标志，当心被侵权。长沙中院某餐厅用樟树港辣椒当菜名属不正当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樟树港辣椒是湖南省湘阴县樟树镇的特产，价格在每年上市之初可达每斤260元以上，仍然供不应求。2013年，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注册了樟树港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中的辣椒植物，注册有效期为2013年1月21号至2023年1月20号。2020年3月26号，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人员在某餐饮公司经营的餐饮店铺内，根据餐厅提供的菜单选择了一些菜肴消费，其中有一款名为樟树港辣椒的菜品价格为35元。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认为该餐饮公司存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遂于2020年8月18号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餐厅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长沙县法院一审认为，该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第11056297号樟树港辣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遂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餐饮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标识，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表达方式。本案中，上诉人是将樟树港辣椒使用在菜单上作为菜名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作为菜名名称的意图，也是为了将该辣椒与一般的辣椒相区别，提示消费者该菜品使用的辣椒来源于樟树港，故该种使用方式系商标的使用。由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功能在于证明该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只有商品符合特定条件且履行申报等相关手续后方可正当使用。即使案涉辣椒确实来源于樟树港，上诉人也只有正当使用樟树港地名的权利，故该种使用方式并非正当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字眼的菜名对外销售菜品，构成对被上诉人第1105629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长沙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解析，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标作为与农业产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有助于地方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品牌建设，有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法治基础，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地理标识商标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方式表达，如去年底引发热议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等。相对于普通商标， 地理标志商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商标的功能而言，地理标志商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普通商标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特征，而侧重于对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其他特定品质的证明。地理标志商标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亦不如普通商标具有特定性，而可能指向符合条件的某一商品提供者群体，并由商标管理使用规则保障特定的品质标准，承载了特定区域群体的商誉。就主体而言，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人是对某种商品或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而使用人是符合使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因此，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注册、管理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略有不同。基于此，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必须通过使用管理规则公开相关的使用条件、申请程序等，以使相关主体可以申请并获得该证明商标的使用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法治之声，
1: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合理出差安排，员工有权说不。北京一流产假返岗员工拒绝连续出差被解雇或赔偿。王女士自2016年11月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任职工程师一职，合同期到2022年11月届满。2020年5月王女士因流产而请休假14天。假期届满后，王女士正式返岗上班。返岗后第四天，领导通过邮件通知王女士下周赴青海某市出差，为期两个月。在王女士婉拒后，公司遂安排其他人赴青海出差。随即领导通过邮件告知王女士，公司已为其再次安排八天后赴江西出差，但并未明确出差期限。王女士在收到该邮件后回复称，自己最近身体抱恙，需做后期复查而不适宜出差，请公司及时安排其他员工出差，同时向公司提交了相关病历。公司在收到病历后遂安排其他员工赴江西出差，同时安排王女士支持北京某项目工程。北京工程项目结束后，领导询问王女士的身体状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医院诊断证明。王女士随后通过邮件发送了病历。2020年6月底，领导发送邮件称，因广西某市项目工作需要，现安排王女士于7月初赴广西出差，出差时长为期两个月。邮件中领导明确，如再次拒绝出差，则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已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当日王女士回复称，自己因身体原因仍在积极治疗中，是否具备出差条件根据后期复诊复查结果，并希望公司尽快选派具备出差条件的员工出差。五天后，公司向王女士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王女士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依法解除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王女士向北京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该仲裁委驳回了王女士的仲裁请求。王女士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安排王女士出差的情形并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的女职工在孕期或常规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列，属于正当履行用人单位管辖权的范畴。王女士拒绝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基本劳动纪律。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女士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科技公司主张单方解除合同的制度依据有两个，一是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二是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相关管理规定。但相关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王女士第三次拒绝去广西出差两个月，确实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但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实际恢复和治疗状况，以及其在整个事件里并无主观上的重大恶意， 其行为也未造成恶劣的影响，尚难以达到在规章制度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程度，而公司前两次出差安排本身欠缺一定的妥当性，并且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在王女士流产手术后短期内频繁安排较为长期的异地出差具有必要性。综上，北京一中院最终认定该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改判其依法向王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裁判解析，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关系的稳定性，避免用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以劳动者存在过失时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权为例，劳动合同法第39条作出明确规定，将过失的情形限定在六种情形内，其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中的规章制度主要指的是用人单位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实践中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往往将该规章制度适度扩充到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可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和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司法裁判应起到树立正确导向、规制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突出规范制度的目的，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普遍认知和感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做违反人民群众常识、常情、常理的裁判。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尤其在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上，裁判需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尊重用人单位管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助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推动社会体系良性健康发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

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

0: 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1: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啊，我们从精神病院。”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2: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
2: 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

0: 去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 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2: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0: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住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法治之声，
6: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生母弃子不养，法律自有说法。江苏宜兴法院判决以弃婴者构成遗弃罪，并撤销其监护权人资格。2019年7月，刚成年的小柳在浙江认识了一位男生，长时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两名年轻人迅速陷入恋情。短短3个月后，双方却因性格不合分手，彼此删除微信，此后再无联系。2020年春节前夕，小柳发现自己怀孕了，从老家独自乘车来到常州租住的房子，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出医院需要出具相关手续，小柳嫌麻烦，只能一直拖着。四月，小柳突然出现早产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产下一名男婴，体重仅3斤多。医生建议将男婴立即送往儿童医院治疗，小柳却称自己没钱，也不同意联系家属，强行带着儿子出院，回到了出租屋里生活。没有工作又不愿向家人求助，小柳只能向朋友借钱度日。虽然孩子先天不足，但好在有母乳的哺育，依旧一天天成长起来。然而小柳却高兴不起来，他觉得自己一无工作，二无积蓄，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小孩，萌生了将儿子送养的心思。2020年5月22号，小柳天不亮就起床给儿子

穿上新买的衣裳，便抱着他出门了，将出生仅27天的儿子狠心遗弃在一处村道口。路过的村民老张太随后发现该男婴并报警。通过查询周边监控，民警锁定嫌疑对象，小柳被公安机关抓获。小柳对自己遗弃男婴的事实供认不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小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子女负有抚养义务，但其拒绝抚养，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2021年6月，宜兴市民政局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人申请。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柳对男婴实施遗弃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男婴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定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撤销小柳对所生男婴的监护权，指定宜兴市民政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裁判解析，遗弃罪的犯罪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抚养就无法生活下去，犯罪主体则是特殊主体，即对上述群体负有抚养义务的人，如行为人的遗弃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就构成犯罪，通常包括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难，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遗弃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本案是其典型的亲生父母将子女遗弃的案件，被告人小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子女负有抚养义务，其儿子出生不满1个月，显然生活不能自理。而被告人小柳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具有抚养能力，却拒绝抚养儿子，将儿子遗弃在路边，已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其行为构成遗弃罪，应予处罚。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规定，既是对监护人行使监护权的监督和制约，也能及时制止侵害行为。被申请人小柳作为母亲，是男婴的监护人，依法负有对男婴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小柳在男婴出生27天时即将其遗弃，不对男婴进行养育，因该行为构成遗弃罪，小柳被判处刑罚。而刑满出狱后，小柳对待养在儿童福利院的男婴仍未积极履行监护人义务，并明确表示无能力抚养男婴，同意民政局提出的变更监护人申请。小柳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男婴的健康成长和基本生存，依法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吃

守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籽、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由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由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

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梅兰芳，敢于尝试才有突破。艺术是无止境的，而且是不进则退的。梅兰芳。1930年，美国好莱坞，在一个高级别宴会上，一个男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没穿礼服，衣着破旧，正握着一个人的手，大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个衣着破旧的人是著名的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场的人中有好多都是他的忠实观众，想上前和他打招呼。但是现在他在为自己的无礼造型道歉。他说：“我实在不敢换衣服，因为怕一耽误就见不到你了，所以只能穿着拍电影的衣服来了。”这个让卓别林无礼的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这场宴会的欢迎对象梅兰芳。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演员，他之前可从没有到过好莱坞呀，为什么在当地还很受欢迎？20世纪初，很多欧美人士虽然在中国，却不看京剧，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然而梅兰芳让他们改变了。1915年，梅兰芳创演了新戏《嫦娥奔月》。在这一出戏里，他对京剧旦角的传统服饰和舞蹈唱腔都做了大胆革新。北京城的观众沸腾了，说是万人空巷看梅郎也不为过。不久，在一次宴会上，美国驻华公使瑞恩士成为招待外国客人不可或缺的节目。很多外国朋友成了梅兰芳的戏迷，还有不少名人来拜访他。而瑞恩师在离别中国时的宴会上说，如果想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更加亲近友善，最好请梅兰芳去美国表演他的艺术，这样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用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关系是最容易的。这句话启发了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一个20多人的梅兰芳剧团组建起来，准备到遥远的美国去演出。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筹集经费，冒着破产的危险来到美国，没想到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在美国各地连演了72场，到旧金山时，好几万群众赶到车站迎接他们。梅先生做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像个女人，值得注意的是，是他在表演中表现出来的优雅，这是对梅兰芳的赞美。中国戏曲在不用实体布景和道具方面超前了我们好几个世纪，他们凭借想象力，只用一些动作就可以表现场景和行动，这是美国人对中国戏剧有了一定了解后的评价。梅兰芳火在美国，也火在日本、苏联等国，外国人通过他了解了中国的京剧，了解了京剧的旦角。梅兰芳尝试着去外国交流艺术，虽然有风险、有困难，但也有收获。他的一生都在尝试进步，因为这样才有突破的可能。精修贵妃醉酒。梅派是梅兰芳创立的，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京剧旦行流派之一。

0: 梅派流传到现在的代表剧目有很多，贵妃醉酒就是其中之一。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妃醉酒是梅兰芳花了几十年时间改成的。梅兰芳跟着老师学了贵妃醉酒后，他的戏单上就经常出现这出戏，观众很喜欢，可是他演的并不畅快。有一次梅兰芳正在排演贵妃醉酒，他下蹲盘卧，脸朝上，凤冠上的珠子居然一点都没有乱晃，身边的人看了都拍手说好看好看。但是梅兰芳站起来后却怀疑地说，好看是好看，但做这个动作干什么呢？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梅兰芳刚刚做的是京剧里的绝活卧鱼，而这里的剧情是杨贵妃想去闻几盆花。为什么在这里不闻花而要做卧鱼的动作呢？每演一次他心里就多几分困惑，这样莫名其妙地演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他心中的困惑解开了。那是在香港的公寓里，公寓前的草地上种了不少花，梅兰芳看它们又美丽又可爱，就随意地俯下身闻了一下。旁边一位朋友看见了说，你这样子倒是很像在做卧鱼的身段。朋友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梅兰芳却记在了心里。他想，卧鱼不是可以表现出闻花的意思吗？说改就改，梅兰芳把卧鱼的动作改成闻花的样子，这虚拟的动作做得活灵活现，引得人们大声叫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不对劲，有两次闻花的身段完全一样啊，太呆板了。他想啊想，终于想到闻花的动作也可以不一样啊。其中一次如果改成蹲下身慢慢攀下花枝纹，不是更灵动吗？有朋友说，这左右两面都隔着水袖攀花不过瘾呀。梅兰芳觉得有理，左边用水袖，右边露出手来做，这样手的动作就能起变化，于是改。一次演出演到闻花这个身段，梅兰芳差点摔了个跟头，原来是踩着宫装的袋子了。给梅兰芳拉胡琴的江凤山说，您在演的时候先用脚划开一个圈，知道没踩着什么了再往下蹲。梅兰芳听了很高兴，有用啊，改。之后的每次演出他都做一些改进，到后来闻花由三次改为两次，更加精炼，观众们仿佛真的看到了花被攀下来又弹了回去的情景，大呼过瘾。然而我们看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贵妃醉酒，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会发现梅兰芳并不是这个演法。拍摄时导演说，兰芳啊，我们现在拍特写镜头，你攀完花后能把花折下来吗？然后最后电影里的镜头是这样的，杨贵妃有点醉了，她攀下花枝闻花，忍不住把花掐了下来，然后慢慢站起，她边闻花边轻摇慢晃往后退，一路陶醉，之后她轻轻把花往身后一扔，贵妃的情感更丰富了。于是在之后的舞台演出中，梅兰芳也开始这样做。不止如此，每一个细节梅兰芳都有自己的考量，比如他说，我在入座时有个小身段，就是用手抚桌子，把身子略略往上一抬，原来这是因为贵妃娘娘身份高，座位要高一些。学生问，这您是怎么想到的？梅兰芳说，我是从唱花脸的黄润甫老先生那儿学来的，我看他有一次演曹操，曹操是统帅，他坐下时就是把身子往上一抬， 说明坐的位子比较高。哈哈，你们没猜到吧？他又说，台上各种角色的身段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只要做得好看合理，相互间都能学习运用。所以你们学唱旦角，所有戏都要看。又有一次排到一场戏，杨贵妃喝醉了酒，扶着桌子慢慢蹲了下去，然而梅兰芳蹲了下去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对扮演太监宫女的人说，你们看着贵妃娘娘喝醉了，怎么没有动作和表情呢？后来这一幕就改了，贵妃娘娘蹲下去好像要跌倒了，身边的太监宫女一惊，想过来扶，但贵妃娘娘对他们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没有罪。这么改不是更真实吗？就这样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改进，梅兰芳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塑造了一个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三国古人众都非常喜，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毛庐、草船借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卓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皆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一样的物？国宝档案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再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4: 元始初，曹操派群携天子定诸侯，占中国北方。孙权得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于是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成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归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可以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北京故宫镇在帝王文化像中的主汉皇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暮年贫，以万师为生。三国汉的帝，北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

0: 交真的关系啊。与字云鹏，三国蜀汉代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隐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军、中人，为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敌之勇，与鬼同万人矣。说到刘邦，人们自然会想到坏人可不是唐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八人枝的桃树，中间刘、关羽、孙义、杜洪爽是要上报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至于同年同月同日年名吉利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卓卓，唐三义已发射了，古代的郡卓言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卓州市。河北省卓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有六公里。卓州历史悠久，九国时焉知为桥借卓，汉初改卓。走卓州市文化产陈列馆，展览许多汉时期的文，还会陶瓷、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东西，有刘金海碑、金翠托镜等铜器，这些文物都经过年不均发达富庶。
1: 卓州是魏张故乡。是关张三义的地方，是张头上邓着的旗，这至今保留了曲沃与关三义关的传说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该说三国演义从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兴，
0: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三名退路，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祖北下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要名远就像天的华，华代是代王所成上的三代。刘备又引着小粉在树下把指着树说，然后一定成像当时一样华盖。在刘关公讨三义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下，三更天下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1: 五处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陆楼村、黄楼桑村、太楼桑村、楼桑兔村、楼桑村。这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思树有关。
0: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末，被家族之已经弱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氏，侄为安汉年政治教家侄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故迹已荡然无存，分为同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2: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景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0: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 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印马用的印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吓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 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20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1丈8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1丈8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阵云开，横矛去左3分夜，无复登坛洗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2: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城胜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 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1: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4: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0: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0: 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1: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乡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2: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唱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7: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8: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7: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8: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7: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8: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

0: 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李调元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戏曲理论家、藏书家。博学多才的李调元为推动古代文献的整理与传承，对巴蜀文化复兴和清代学术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他还很接地气，对民间文化的保存、发展、传播、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清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李调元与川菜、川剧等的渊源。你知道吗？川菜成为我国的八大菜系之一，李调元功不可没。李调元的父亲李化南在宦游江南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江浙一带的烹饪资料，李调元便将父亲的手稿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在广东、京都等地了解到的烹饪方法和他对饮食文化的独特见解，编写成一本专谈饮食文化的《醒园录》。《醒园录》分为上下两卷，记载了菜肴39种，酿酒调味品24种，糕点小吃24种，腌制食品25种，饮料4种，以及食品保藏方法5种，涵盖了荤菜、糕点、蔬菜、酱菜、饮品、乳品、蛋品的制作方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江浙菜式，但也不乏四川风味，有的菜式至今都颇得川人喜爱，比如封板压法、酱豆腐乳法、做水豆豉法等等。一本《醒园录》让今人得以品味到舌尖上的清朝，它也被广泛认为是四川有史以来的首部饮食菜肴专著。也正因为李调元的系统梳理，川菜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学界有将之尊为川菜之父的说法。除了川菜的创新发展之外，李调元还注重通过饮食来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提倡饮食应遵循礼仪规范，孝老爱亲。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川介绍说，
2: 李调元和李化南他们两个父子呢，在饮食文化之中也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他们认为饮食呢不光是享受，更多的是要通过饮食文化来孝敬长辈，传递的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精髓。
1: 李调元是美食家，还是当之无愧的戏剧家，他提出戏曲应该合乎人情，即更多反映民情，更多以人民为本，应该各自成体，不要过于公式化，要有创新精神。进入仕途后，李调元曾在北京、广东等地有过为官经历，他用心了解当地戏剧的发展，并把元人杂剧、明清的一批传奇剧本移植改编成川剧带回四川。回乡后，他办起了川剧领班，身体力行地带着孩子们排练。历史有记载，李调元和他的戏班子在成都、德阳、绵阳等地巡回演出，叫好又叫座。李调元还编写了不少川剧剧本，《扶奴传》《花田错》《春秋配》等剧本，至今都是川剧的经典。李调元还是一位楹联高手和沉香研究专家。据传，乾隆年间中进士后，时任广东学政不久的李调元和当地的文人墨客相约郊游，他们漫步至一片山崖之下，只见崖壁上刻着“半边上”3个大字，崖下路旁立有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一行字：“半边山，半段路，半溪流水，半溪河。” 同行的人解释说，这背后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宋朝时，大文豪苏东坡学士与黄山谷佛印禅师同游此地，佛印禅师给苏东坡出了个上联，苏东坡一时对不上来，便请黄山谷将上联刻于碑上以示自养，同时也有求下联的意思。听到这里，李调元嘴角微扬，笑道说，其实苏学士早已在心中对好了下联。众人闻言皆是一脸茫然。李调元继续说道，苏学士特意请黄山谷书写并刻碑于此，正是为了暗示下联，此乃意对。

也。言罢，他挥毫泼墨，写出下联：一块碑，一行字，一句成联，一句虚。众人看后连声赞叹。正是因为担任广东任学正的经历，李调元对广东的文化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写的《南粤笔记》仔细记载了当地的历史、地理、人文、气候、物产、矿产、风俗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笔记对沉香产业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记载。即便时至今日，广东等地研究沉香的学者们仍时常引用《南粤笔记》中的相关说法。比如在《南粤笔记》中，李调元对沉香的产地现状、习性、特点，以及广东香、东莞香、海南香、东南亚各个国家所产香的各种区别等，都做了较多的研究以及记录。他还将海南沉香分为沉、湛和黄熟香三品，这三品的名称现在都还被广泛地使用于沉香贸易之中。李调元的一生是追求学问、传承文化的一生，尽管他的涉猎范围广博而庞杂，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对研究的每一项领域始终一丝不苟，都获得了可见的成果。可以说，李调元这个被时代挑中的文化托命人，不辱使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唉，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唉，这站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3: 小朋友，你好呀。
2: 爷爷好，我是任泽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嘟嘟，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3: 哦，呵呵，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2: 说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3: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2: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3: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2: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心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3: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2: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

0: 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
1: 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2: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1: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2: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1: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2: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1: 哦，
2: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1: 里面有什么？
2: 你进去就知道了。
1: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加持，看加持，爸爸回来啦！
5: 爸爸，爸爸，
6: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加持又中了哇！哦，对了。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5: 爸爸，这是什么？
6: 这个叫望远镜，有了它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5: 哇，我试试，我试试。
4: 加持，你慢点儿。
5: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6: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5: 妈妈，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啊？
4: 哎呦，这个呀，加持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要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然知，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佳池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2: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1: 啊，这个嘛，
0: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2: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0: 这
1: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喽，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用先进的工业来改变中国的状况。好，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右侧的第一扇门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老宋，
4: 哎呦，家池兄啊，你吓我一跳。哎，这都凌晨两点了，你还有心情赏月？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验收呢。
3: 哎呀，我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刚才回宿舍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也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哦，那你先说说你紧张兴奋啥呀？
3: 嗨，我呀，这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在回放领导当初跟我说的话。
5: 加持同志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可以试爆。测量试爆时的火球温度的多个仪器啊，交给你们负责研制。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3: 当时他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就觉得太好了，我那一身本领总算能报效国家了。
4: 你看你提起这个呀，你眼睛都亮了。说起来呀，这些年你带着我们一路的披荆斩棘，哎，太不容易了。
3: 哎，搞研究我不觉得累，但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那是真挑战呢。别说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这些东西的原理和设计图了，连造仪器的材料都对咱们禁运。
4: 可不是嘛，我可没忘啊，你是带着大家伙从零做起啊，方案一遍遍讨论，设计图一遍遍改，经费一点点的催。你呀，啥都好，就是抠。
3: 哎呀，你小子，我不是为国家省钱吗？
4: 我们懂。不过你看啊，
3: 啊，
4: 咱们不也克服了吗？哎，别说你了，我一想到咱们鼓捣出来的那些测量仪器就睡不着，兴奋。另一方面呢，我又担心明天验收的时候啊，那些宝贝疙瘩会出问题。
3: 哦，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 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所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2: 陆宝林，
1: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2: 啊，虫子啊，我害怕。
8: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1: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7: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7: 门开了，同时一道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9: 请跟我唱

0: 板铃，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儿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

0: 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1: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1: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0: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4: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能做事执着吗？
5: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兹、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1: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5: 好，待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1: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3: 地上都是雪，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4: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6: 一定能找到。
1: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3: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4: 就是啊，我看到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6: 啊，这个一定有用。
3: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4: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1: 此时李兹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 两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7: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1: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8: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它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1: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8: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1: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示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李四，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臭杨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随时来。
4: 谢谢爷爷。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著书修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尚书》《春秋》到《史记》，这些史书无一不成为今人探寻当初那段风云的依据。而在西晋时期，蜀人陈寿以一部《三国志》书写风起云涌的硝烟战场，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情，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和研究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物的信史，开启了三国文化的源头。陈寿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写下《三国志》？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走进陈寿的故事。蜀汉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陈寿出生在巴西郡安汉县，今天的四川省南充市。彼时，刘备、关羽、张飞、曹操等叱咤三国的名人早已离世。一年后，诸葛亮也病逝于五丈原，三国争霸时代逐渐步入尾声。而在这个年代出生的陈寿，注定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陈寿自幼聪明机敏，后来入了成都太学，拜同郡大学者乔周为师。乔周是当时有名的硕儒，而且精通历史，在史料搜集、史书撰写、史事评论等方面颇有心得。陈寿在乔周门下学习了四年，在他的引导和培育下树立了史学的志趣。陈寿文采飞扬，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但是性格刚烈。乔周深知陈寿的秉性，曾预言：“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结果一语成谶。陈寿学成后，初入仕途，在蜀汉担任官阁令史。当时，丞相诸葛亮已经去世，蜀主刘禅大权旁落。太监黄皓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大臣们迫于压力，大多巴结服从。年轻的陈寿要想有所作为，投靠黄皓无疑是一条捷径。但一生至直的陈寿，有傲骨无媚骨，虽是区区朝官，却独不为之躯，因此被打入了蜀汉官场的冷宫，辗转于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多个闲职，尝尽坎坷滋味。陈寿在蜀国官场历经沉浮，饱受人情冷暖之时，他的人生也走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公元263年，在邓艾骑兵的突袭之下，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开门献玺，投降魏国，蜀汉政权走向覆灭。蜀汉亡国后，陈寿留在家乡埋头苦读，也提笔著述。为了弘扬益州乡邦的优秀文化遗产，陈寿撰著了《义部齐旧传》十篇。该书记载了上启先汉、下中进士前后三四百年间数百个义部名人的事迹。大书法家王献之曾将该书全篇手书一遍，当作真物赠予友人，留书义部帖。地方志鼻祖长渠不仅盛誉该书可与《史记》《汉书》媲美，而且编著《华阳国志》时也多取法取材于此书。晋武帝太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建晋，陈寿被荐贤， 在西晋政权中任巴西中正、著作郎等官职。期间他写作《古国志》50篇、《官司论》7篇以及《释悔》《广国论》等著作，还受命整理编辑《诸葛亮故事集》24篇。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与《义不齐旧传》一起在历史长河中亡佚了。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归晋，百年乱世再趋一统。此时正适合对百年历史做一个总结。陈寿开始编撰《三国志》，从整理资料、实地考察，到最后撰写成书，他可谓十年磨一剑。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包含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总共65卷、36.7万字的煌煌巨著《三国志》横空出世。《三国志》完整地继续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并且在传承汉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首创纪传体断代国别史体例体裁，以新的范式书写了三国时代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画卷。刘勰曾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为陈寿三志，文质辩洽，寻章比之于千古，非妄欲也。而时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在叙事艺术上尚典雅，好简洁，寓劝诫于行文之中。该书描写战争，却不限杀伐血腥之气，如赤壁之战。写及人物，遣词用句处处清丽典雅，如《诸葛亮传》。全书篇幅简略，却将三国之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反映了陈寿崇尚简洁、谨慎剪裁史事的写作态度。实录是史书评价最重要的原则。撰写《三国志》，陈寿也秉笔公正，取材严谨，他高度重视选择史料，必先考而后信。比如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在当时曾有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一说，但陈寿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描写，确证是刘备主动请诸葛亮出山。不仅如此，陈寿的父亲曾是蜀汉重要官员马谡的参军，当年马谡因不听诸葛亮指挥而丢失街亭，被诸葛亮挥泪斩杀，陈寿的父亲也连坐受到坤刑，但陈寿著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真实记述和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生前治蜀的事迹。由此可见，陈寿是担得起一代良史称号的。陈寿还在《三国志》里以人物传记方式记载了蜀汉必以人为本、弘毅宽厚、赏罚并信的治国理念和蜀地儒学、经学及其师承流变的情形，对巴蜀历史文化和蜀学、经学的传承做出重要贡献。可以看出，《三国志》具有经久不衰的史学价值和文化魅力，所以后来的史学家认为，陈寿堪与司马迁班固齐名，史称并迁双固。《三国志》也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陈寿因《三国志》而备受赞誉，却也因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世权贵，晚年屡次被贬，始终郁郁而不得志。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65岁的陈寿病死在都城洛阳。他一定不会想到，三国的这段历史会因为他的书写而被人们记住，甚至奉为经典。 成为后世《三国演义》三国文化的底蕴所在。它不仅影响着中国，也走向了世界。《三国志》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与谋略，如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领域。三国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漫画与游戏。千秋笔写千秋史，不止一部《三国志》，陈寿也以其志、其行，给后世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同地州，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州，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同地州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童地周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童地周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童地周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童地周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校石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至少童地周的学费有了指望。1918年，一家人商量后，把童地周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和私塾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一开始，童地周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校石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校石宠能。校石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3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童地周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校石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童地周措手不及。进入校石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童地周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童地周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

0: 不上孝实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童迪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童迪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童迪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童迪周的努力能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4: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了。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代沿袭。

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们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呀，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实在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做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做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火仍在烧着，水在锅中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情景，更加疑惑。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的屋子时，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走出。奇怪的是，他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到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个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

0: 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谢端。原来呀，这位姑娘是天上的仙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迟早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给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庙，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好啦，故事讲完了。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意。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

0: 睛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胆经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要疏通胆经的易阻区。四，要坚持做百臂贯通法，这样生活规律了，心态好了，消耗减少了，经络疏通了，头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3: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4: 这是诗的王朝。
3: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7: 渡黄河，冰塞川，
8: 天子呼来不上船。
9: 穿花蛱蝶深深陷，
10: 轻舟已过。
3: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

0: 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亲民，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0: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2: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3: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0: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4: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5: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0: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

0: 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节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1: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就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2: 四节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3: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对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2: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0: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 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途中。

0: 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1: 暮成雪，
0: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2: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3: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由隐入世是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2: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3: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4: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王子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亡。

0: 在争春草木深，可是花季来恩便尿尽心。
1: 公元756年六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2: 千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1: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3: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极大成的这么一个程度，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1: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4: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体裁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5: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用新题写实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1: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6: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力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1: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0: 绮丽深婉的艺术取向。徐熙平，
1: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例如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2: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2: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0: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殷勤。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身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新疆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多达1700多条，总长约5200千米。其中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1158条，灌溉面积300多平方千米，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的 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吐鲁番人民形象地把坎儿井称作地下运河。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在3000毫米以上。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城山，山上终年积雪，冰雪消融，积水成流，流向盆地。春夏时节，大量融雪和山前雨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爱丁湖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这为坎儿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沙砾和粘土交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于是人们因势利导，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建设绿洲。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由竖井、地下渠道暗渠、地面渠道明渠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个部分组成。掘井人在高山峡谷地带的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10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在依地势高低，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地面加以灌溉。涝坝则是一个调节水量的蓄水池。一条坎儿井一般长约3000米，最长者往往是几条坎儿井相连，达几十甚至上百千米。期间竖井少则几十口，多则300余口。上游的竖井较深，有的可达100多米，下游的较浅，一般只有几米。坎儿井的作用就是用人工开凿的地下暗河，把天山脚下的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用于盆地绿洲上人们的生活生产。古代的新疆地区人口稀少，当地人全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凿打深井，淘挖地下渠，其工程之浩大，构造之巧妙，不由让人叹为观止。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坎儿井将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荒漠。正是因为有了纵横交错的坎儿井，才使得被沙漠紧紧包围的吐鲁番盆地变成绿洲，成为世界上生产最甜葡萄的地方，也使得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坎儿井依然在为吐鲁番人民提供清澈的水源。这些地区的500多个村庄

0: 方大部分是以坎儿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井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兴建，这里的人民已经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坎儿井的作用渐渐淡去。目前新疆境内有水的坎儿井只剩下614条，吐鲁番地区有水的坎儿井也只剩下404条。最著名的坎儿井是有800年历史的米伊木阿吉坎儿井，长约21千米，如今出水量每天仍能浇灌4万平方米的葡萄地。作为一项沿用了上千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坎儿井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缆车上了，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好久没上山看到高山滑雪了，我就顺路过来了。
1: 高山滑雪？
0: 又不是我滑。好了好了，到山顶了。
1: 那你注意安全啊，行，我挂了。
2: 你是哪个队的？你的装备呢？需要我们帮忙吗？
0: 啊，我不滑，我就是来看看你。
2: 是不滑还是不敢滑？
0: 谁说我不敢？你笑什么？
2: 啊，哦，你别介意，我这个人看到有趣的就想笑。
0: 有趣？
2: 你穿着国家队队服，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坐姿越野滑雪队的队员。而且是主力，
0: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有股子狠劲儿，像我们东北人。
0: 你猜错了，我云南人。
2: 我说你像，又没说是。
0: 你这个人
2: 很英俊，也很乐观，是吧？
0: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少波，高山滑雪项目。我不是国家队的，是辽宁省队的，在这个高山滑雪场上拉练。
0: 我叫杨红琼，其他的你都猜对了。
2: 马上要残奥会了，你还有空休息吗？
0: 我，你呢？有机会参加残奥会吗？
2: 我，也许下一届，也许下辈子。
0: 为什么？
2: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我呢6年前有过一次机会，可惜错过了。
0: 错过了？
2: 嗯，6年前我19岁，我的高山滑雪成绩在辽宁非常优秀，那年的训练我出了一次事故，脊柱给摔折了。
0: 那后来呢？
2: 后来做了手术，2年后才改的坐姿高山滑雪，就是成绩不如以前，很可能一辈子也加入不了国家队。哎，你呢？
0: 我14岁的时候摔伤了脊柱，后来遇到两位好教练，就从省队进了国家队。
2: 你一定很有天分，我呀，可能还真不适合坐姿这个项目。
0: 为什么？
2: 现在在队里，我每天训练的最苦，但是摔跤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0: 我也是，
2: 那指定是你以前的了，不像我，现在是。
0: 那你上不了奥运，干嘛还非要这么苦啊？
2: 喜欢啊，从小就喜欢，这辈子也离不开的。
0: 你就不难过吗？
2: 为啥要难过呢？我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每天在看到自己还是那么帅，没理由不快乐呀。
0: 你们东北小伙确实都很帅。
2: 哎，是我帅？
0: 对对对，是你。
2: 你们女运动员训练最苦，要乐观，

0: 你一笑起来也很帅啊。
1: 谢谢你啊。
0: 你怎么了？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心里的那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谢谢你，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你是最令人敬佩的人。
2: 王少波，教练问你还行吗？
3: 一点小伤，没事的。好了，我要开始第二轮训练了，
0: 再见。也提前祝你奥运好梦。

0: 放心，没事儿。
1: 望着向山下滑去的黄少波，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笑着站起来，继续冲下去。杨红琼的眼眶湿润了。他坐上缆车，急匆匆下山。他要回去告诉王教练，以前的那个杨红琼又回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二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嗜茶数十年，乃源于出生绿茶之乡。小镇坐落在大别山脚下，山上山下，酒道不兴，茶道畅行。毛尖、云雾、瓜片、小兰花，于峰顶缓坡慢慢成片。茶馆、茶叶店比肩林立。幼时生于世乡，壮年又入太湖茶乡，机缘相伴而来。我曾种过茶，

试过茶，品过茶，茶之重，之质，之气，之藏，之隐，各有其。

0: 是主人前囊之厚薄，客人风度之文笔，而选择雅座或大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小时候老家的待客之道挺特别的，家里来的客人得先奉上一道甜茶。这甜茶是用糯米锅巴和糖泡成的，香糯可口。接着饭前敬上一小碗熏豆茶，熏豆茶是用熏青豆、胡萝卜丝、橘皮丝、芝麻和嫩芽等泡成，味道有点涩，有点苦，却回味无穷。最后客人吃完了饭，还得奉上一杯清茶，用来清肠胃、去油腻。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后来呢，走出大山，来到了外边的世界，经历了酸甜苦辣，却愈发觉得这三道茶中蕴含着生活的玄机。第一道茶，甜茶，味道香甜，正如人的童年时光，小时候备受父母呵护，哪怕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却也笑声不断。那时的日子是甜的，甜的能溢出水来。对于多数人来说，童年时光是一生之中最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日子。第二道茶，熏豆茶，苦涩之中带着余香，如年轻时的我，一路奋斗，一路摸爬滚打，汗水之中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只是这苦带着余味，初尝时虽带着苦涩，却更能激起人的斗志，在奋斗中领略收获的幸福。第三道茶是清茶，正如年过花甲的双亲，人生的轻舟经历了万重山，回首过往才发现返璞归真方是人生的真谛。年轻时用浓墨重彩点缀生活，在汗水中饱尝淋漓尽致的人生滋味，到了晚年，时过境迁，此时的心境已经全然不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清淡日子更适合如今的双亲。这样的日子就是一道清茶，滤去了人生的万般滋味，让淡然存于心间，生活方能回归到最初的面目。三道茶就这样道尽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是茶道，也是人生之道。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十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3: 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6: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松石。松石，绿松石的颜色，据说是因为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明代学者方逸致《通要》里说道，色色有三种，宝石如珠，真者至宝透碧，翻烧者圆而明。中国之水料烧珠，亦切名色色。色色属于外来音译词，来自波斯语宝石的意思。珍贵的天然绿松石呈蓝绿色。
7: 丫头啊，你要出嫁了，娘有几款首饰要给你。这是你外婆当年给我的嫁妆，现在娘都拿给你。
8: 娘，女儿舍不得离开你。
7: 傻丫头，娘也舍不得你，但是我很欣慰你能找到一个好夫婿。来，你快看看这些首饰，喜欢哪个，娘给你梳头装扮。
8: 娘，这个发簪上的绿宝石真好看啊。
7: 这是天然绿松石，色彩娇艳柔媚，是不可多得的佳

0: 品，配我家丫头真是美呀。丫头，你可知女娲补天用的五色石就是绿松石？
1: 哇，真的吗？可是母亲，我记得女娲的五色石有不一样的颜色，这绿松石就只有一种颜色呀。
0: 这是因为它所含矿物成分差异，所以才分为白、绿、碧、黑、黄五色的。这便是绿松石最古老的传说。绿松石早在远古时期就守护着华夏大地，娘也希望这个绿松石能够替我守护你。
2: 我国早在旧石器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石质装饰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新石器中晚期出现大量的石质工具、玉器、宝玉石工艺品，如用岫玉、绿松石等制成珠、环、坠、镯等。夏代遗宝的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兽面纹头饰牌，印证了夏代绿松石在上层社会的流行。在《清会典图考文献》中记载，皇帝朝珠杂事，为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密珀，日坛用珊瑚，月坛用绿松石，可见绿松石之贵重。在中国古代的清朝时期，绿松石被称为天国宝石，成为皇宫贡品，被视作幸福吉祥的圣物，只有帝后的冠顶才能镶嵌绿松石。藏族同胞认为绿松石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最为流行时尚的神圣装饰物。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不少珠宝首饰中都有绿松石的点缀，可见绿松石在首饰界的地位。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5: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6: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7: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8: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7: 不如我们引漳入林，把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
8: 嗯，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7: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6: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林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9: 乡亲们，哎，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林。引漳入林，哎，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8: 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10: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是有魄力，
8: 记得开工的时候叫上我啊，我别的不行，就有蛮力。
11: 还有我，
12: 我也是，我也是。
9: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8: 好啊，好名字。
13: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

0: 侯工程之一。红七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涨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
1: 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
2: 乡亲们，今天我隆重地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3: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4: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只是可惜吴设计师看不到这一天了。
5: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有眼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0: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6: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河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7: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8: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为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上就有记载，相传黄帝受命有云瑞，故黄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沁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缙云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
9: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10: 今日要祭祀轩辕黄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鼎湖峰了，这是我们缙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9: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10: 据说呀，远古时期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鼎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起

0: 也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净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皇帝的神主祭拜了。
1: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0: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鼎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皇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2: 关于净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3: 皇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净云氏。
2: 据考证，净云仙都祭祀轩辕皇帝始于东晋年间，净云山鼎湖峰下的净云堂就是祭祀轩辕皇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净云山为仙都山，改净云堂为皇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皇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净云祭拜轩辕皇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净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主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沉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6: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5: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7: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5: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8: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

0: 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2: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4: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 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转链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6: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3: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三二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那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7: 速度偏差，这个
6: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8: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1: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9: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6: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 零一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3: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3: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1: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介。
0: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样的就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2: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3: 文丽啊，你叫啥了？
1: 哪个写的？蒙古游牧。
3: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要唱。

0: 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1: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2: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3: 我是32年了。
2: 你和谁学的呢？
3: 跟爸爸学的。
4: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0: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2: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5: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0: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6: 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
7: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8: 雷起起心早，铜壶煮三家，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0: 清晨7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9: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0: 秦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10: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11: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10: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0: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12: 村上又上升了，就广播就都去了，又不上升了，咋不是都？
13: 有没关系，我们台湾也可以。
14: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0: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新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

0: 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啊。
1: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斯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2: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1: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3: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1: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4: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新闻事物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哦，给孩子又没法说。
1: 乡村之声，
5: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1: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7: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8: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9: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文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上就有记载，相传黄帝受命有云瑞，故黄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缙云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
10: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11: 今日要祭祀轩辕黄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鼎湖峰了。这是我们缙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10: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 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11: 据说呀，

0: 远古时期，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鼎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启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缙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皇帝的神主祭拜了。
1: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0: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鼎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皇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2: 关于缙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3: 皇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
2: 据考证，缙云仙都祭祀轩辕皇帝始于东晋年间，缙云山鼎湖峰下的缙云堂就是祭祀轩辕皇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改缙云堂为皇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皇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缙云祭拜轩辕皇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缙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煮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纯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杨兰若曦。在我的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日干桥大沼泽的边界上，立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的石碑。从小我就听爷爷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卓绝的就是过草地这一时段。1935年8月21日，红军陆续进入了松潘大草地。爷爷告诉我，松潘大草地可危险了，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片高原湿地，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人要从南边穿过北边去，用最快的速度也要7天的时间。不仅大，草原里还有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草地气候也极为恶劣，连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许多红军战士都把生命留在了这无尽的荒凉。
6: 老班长，实在是对不住您了，要您留下来照顾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肠胃病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好。哎呀，
7: 我们实在是赶不上队伍了。
8: 没关系，小同志，不用担心，我是炊事班长，你们这几天的伙食啊就交给我吧，保证把你们的胃养好。我们把病养好了，精神好了，再去赶上大部队。
5: 1935年秋天，红军进入草地，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 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许多同志也因此得了肠胃病，有三名红军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就派崔氏老班长照顾他们，让他们走在后面。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急走20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着他们走一阵歇一阵，眼看着战士们一天天消瘦下去。
8: 哎，每天光吃野菜草根，你们的胃怎么受得了？这一天天瘦下去，我看着心疼啊。
7: 老班长，你也要多吃一点，这些天你瘦得比我们还厉害呢。
8: 你就甭担心我了，我是个厨子，还能把自己饿着？这周围有个水塘，我去看看有没有鱼，给你们弄一条来。
9: 老班长，这鱼塘就算是有鱼，怎么钓上来啊？水塘也不知深浅，万一出什么意外，那……
8: 哎呀，小同志，我都准备好了，我把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一个钓鱼钩。哎呀呀，快来看，我钓上来了，今晚有鱼汤吃喽！
7: 哇，老班长好厉害，今晚不用饿肚子了。
10: 就是。
5: 这天夜里，三名红军战士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他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天起，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他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到了第二天，三名战士总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但是红军战士小梁却发现老班长从来没有吃过一点鱼。
7: 老班长，您怎么不吃鱼啊？
8: 哎，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7: 真的吗？您要不再吃一点吧？
8: 小同志，你不用担心，我可是厨子呢，不会让自己饿着。更何况，我要是病倒了，谁来照顾你们三个呀？
5: 等老班长收拾完碗筷走了，小梁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却不由得呆住了。他看到老班长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起眉头，硬咽下去。
7: 老班长，你怎么？
8: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7: 不，我全知道了。
8: 嘘，你小声点，不要让其他人听到了。小梁，咱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7: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8: 不要急，我身体还结实。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20多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20多天不简单呢，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了？
7: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
8: 不行，太少了。小梁，说真的，弄点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球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哎呦，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的。
7: 我帮你一起找， 我看得见。

0: 咱们不是早就封好宫了吗？再说了，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撑不住的。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1: 我
2: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飘着一点野菜。大家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三名红军战士的病却越来越重，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
0: 弄点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
1: 好嘞，我们一起找野菜。
2: 那一天大家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食甘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大家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
1: 不行，老班长必须要吃东西才行。我们分工，我去钓鱼，你去生火，剩下一个人照料老班长。
3: 哎呀，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
1: 鱼上钩了，我们有鱼了，快去做给老班长吃。
4: 我来做，火已经烧好了。
0: 小梁啊，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1: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0: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哪，你们都瘦的。
1: 老班长。
2: 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严寒饥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后来小梁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他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子子孙孙都来瞻仰他。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就有这一枚鱼钩，等我长大了也想去看一看。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听红军是如何攻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就比。
1: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2: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琼力气太大。
0: 就是杨琼，敢不敢再比一次？
3: 比什么？你们说。
2: 山上的野樱桃熟了，看谁先上去。
0: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4: 输了活该。
0: 切。
1: 杨琼
0: 不敢了。肯定不敢了，真不敢了。
3: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0: 来，那我们拉弓。
5: 拉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1: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3: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1: 好呀，走。

0: 能起不来了。哎，起来追呀，快上来呀，野樱桃，我们要摘完了。
1: 给我们留点啊，你们也太能爬了吧。
0: 哎呀，樱桃太好吃了，留不下呀。
2: 红熊，

0: 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
1: 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
0: 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0: 心，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有没有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4: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嗯，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这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3: 好，

2021年，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及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两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

0: 追上去，追上去。
1: 红叔，不要乱，分配好体力，不要受影响，还有五圈呢。

0: 节奏全乱了。
1: 怎么了？最后一场我也要倒数第一吧。
0: 红球还有不到半圈啊。
2: 红球
1: 又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3: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1: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3: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啊。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1: 红琼，接呀、
3: 啊，是我初中同学周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4: 小红，
5: 哎，
4: 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5: 好啊，把他们比下去。
6: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他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比起命运的无常，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变法强楚为令尹，威震四方老臣心。当时的楚国内忧外患，国内封君太重的击毙，国外三晋交逼，被动挨打，疆土日削。此时北方诸国大唱改革，扫除击毙，国力日盛，对楚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楚国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萎靡，军事上虚弱，陷入了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吴起的到来使楚悼王感到了楚国的希望，他早就听说吴起是一个贤能之士，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为了改变楚国国贫兵弱的危机，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以治理楚国。此时的吴起已近花甲之年，坎坷的经历使他对所处的时代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能感觉到时代的脉搏需要注入改革的力量。为报楚悼王的知遇之恩，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及平生的抱负，在楚国进行了变法。吴起以谋略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改革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废其故而益其长进行变法。其要点是损其有余而济其不足。一，均平绝路。楚国的绝路是世袭的，而且受绝路的人以亲以贵者居多， 即先辈因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但仍然享有丰厚的爵禄。然而一些在战争中建立新功者，却孤单而禄薄，甚至无禄，这当然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于是君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济其不足，以此鼓励将士。另外，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禄制，以培养挑选来的士兵，这是战国时期的先进思想指导下的进步政策。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财太不及之官，缩减无用的开支，革除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地主政权的军事力量。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用武力灭掉了许多国家，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经开发。吴起就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既有力地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又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四，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提出了几点主张。一，不能因个人的私妨害国家的公，不能让坏人的谄掩盖忠臣的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国家效力。二，色私门之请，禁止私人之间的请托。三，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五，在经济上，吴起奖励耕战之士，使人们安心发展农业，促进了经济发展。六，在军事上提出立甲兵，以实政于天下，建立一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改变了楚国军事力量不强的状况。七，吴起还改革了引人以200元用甲板填上筑墙的简陋筑墙方法，开始建设楚国都城郢。吴起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称霸于诸侯。吴起以其非凡的才干和过人的谋略，使变法在楚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楚悼王19年，公元前383年，赵国侵犯魏的属国魏，魏国攻赵，节节取胜，赵国被迫向楚国借兵求援。楚国正值吴起变法之时，国力强盛，此时出兵正好是向北方国家显示武威的好机会。而且自战国以来，魏楚相邻，魏国士气强，多次侵略楚国，楚国也想趁此机会报复魏国，于是楚军便就赵伐魏。楚在公元前381年与魏国战于周西，出于梁门，军设林中，马印于大河。赵国也想借楚力取魏荆浦，拔黄城。楚自楚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北向，以并陈蔡，恢复了战国以来被三晋占领的陈蔡故地。楚又西灭伐秦，秦不能招架，诸侯皆患楚之强。新法行之一年，收到了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的效果。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向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江南正式纳入楚国的版图。江南指的是今洞庭湖一带，这里主要聚居着百越各族。战国时期，洞庭湖已被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楚人攻占的目标。吴起变法

0: 楚国国力空前强盛，具有战略眼光的吴起把视线移到江南。江南的蛮越之族尚处在落后的部落社会阶段，自然不堪楚国一击。吴起南平百越，使楚国占据了江南最富庶的洞庭湖平原，势力直抵南岭。占领江南对楚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是楚国开拓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其版图大大扩展了，这无疑为楚国开辟了新的经济资源。洞庭湖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与江汉平原一样，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楚国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后方粮仓，这对楚国与中原各国的斗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起变法使楚国的势力深入江南，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3: 别担心，我来了。
2: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3: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2: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3: 一会儿抱紧爷爷。
2: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3: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2: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4: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2: 兔大大说。
5: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2: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3: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2: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4: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5: 爷爷太棒了。
2: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

0: 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1: 乖乖，大大，
2: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1: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2: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1: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1: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2: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0: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3: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4: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1: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4: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1: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4: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1: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5: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文化味道。
6: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 喝酒就要搭配好肉。

0: 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有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写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1: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芪是草料厂老君的。
1: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爷爷，今天上课我们学了一个新知识，叫为人民服务。老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5: 新宝真棒，又学到新知识了。说起为人民服务啊，有一位红军战士，他的名字已经紧紧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张思德。
6: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7: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8: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斗中他2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 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械

0: 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1: 时间转眼来到1944年，当时已没有什么战事，局势相对稳定。闲不下来的张思德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安塞县石峡峪庄开荒种地。在那里，张思德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时光，在大生产活动中发光发热。
2: 警卫员同志啊，这入了秋天气凉得很快，村里炭火要的又很急，你去队伍里问问有谁会烧炭火的。
3: 是。
4: 首长，听说村里要找会烧炭火的，我能行。
2: 哦，又是尝百草又是急先锋，现在还会烧炭火。张思德同志，你可真是一个多面手啊。
4: 那可不，我的炭火烧得又快又好，只要是组织需要，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生产，我就在第一线。
2: 好，时间不等人，咱们一心为民，有了足够多的炭火，这个冬天就不愁了呀。
4: 是，首长。而且我看啊，咱们这几个小窑洞不够用，我和同志再开几个新的大窑洞。
2: 嗯，咱们搞生产的就是要有你这样的闯劲，赶快带着大家去干吧。
4: 明白。
1: 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队友们照常进山改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发现窑顶往下掉碎石，危难之际，他急忙将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5: 张思德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力，党交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张思德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6: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7: 老屋后面的溪流，作者李汉荣。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了。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木须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刚把它绣好的图案放在了这里一样。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
8: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9: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10: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6: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7: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 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

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下

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围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里，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信，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蒙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轮美奂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围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相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一碧树青，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仍然是故乡围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啊？我怅望南天，
西

0: 飞向故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李渊起兵之后，迅速进入长安，占据关中。后来这个隋炀帝一死，李渊呢就建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祖，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唐朝初年平定天下，主要有四大战役，分别是平定西秦的薛举，平定刘武周，平定刘黑闼，还有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这四大战役之后，几乎可以说唐王朝是稳坐天下，平定了各地的义军而统一华夏。要是都说这四大战役，咱们时间来不及，我们选择其一，就是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洛阳虎牢之战。您听评书有一段叫锁五龙，其实说的也是这个内容。其实当时的王世充已经得知信息，唐军来攻打了，于是下令死守洛阳、虎牢和怀州等军事要地。王世充呢，亲率马步军30,000迎击李世民。李世民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派陕州道的行军总管罗士信分兵直取洛阳城西的磁涧，而自己呢统帅主力向洛阳进发。王世充在这个磁涧这一仗啊打败了，而且输得还很惨，又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所以不得不放弃一些地方退守洛阳。因为这个洛阳城啊，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就仰仗这个城池还能坚持很长时间，重兵把守。李世民也知道这个洛阳城可不好打，于是乎呢先扫清外围，然后再攻城，先把其他的什么援军粮道通通都给截了，让这个洛阳城成为了一座孤城，并且在当时的各个军事要地都分兵把守。可是呢，久攻洛阳攻不下，连打几个月，损兵折将不说，粮草呢也有些供给不上，可是呢，洛阳城依然打不下。这个时候李世民手下的这些兵士啊，就分为两派了，一派主张继续攻打洛阳，还有一派呢就主张撤退。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呢是坚决要战到底，必须把这个洛阳给打下来，倘乎这个时候要撤退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李世民粮草有问题，同时城内的王世充这粮草也有问题。你想想，李世民这边顶天说粮草接济运的比较慢，但是能供给上，可王世充呢坐吃山空，吃点少点，所以现在这王世充啊也愁，没办法就得求援。向谁求救啊？向当时的夏王窦建德。其实这个王世充和窦建德关系并不要好，可是现在呢面对强敌就得求他帮忙。其实这个窦建德也烦王世充，本不想发兵，窦建德手下有个谋士叫刘斌，就提了一条说咱得帮忙啊。老话讲纯

王齿寒，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现在我们要再分心，会让唐军各个击破。于是乎，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来援救王世充。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杀的也挺猛。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是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状态，前有洛阳攻不下人家的援军，窦建德领人来了，怎么办？召开军事会议。李世民呢，很有军事天才，当即决定分兵两路，留下一路人马继续围攻洛阳，自己亲率大军干嘛？对付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刚开始打得挺顺，可是一遇上李世民倒了霉了，是接连的打败仗啊，被这个李世民呢打的是滴溜跑。在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5月初1，李世民率部众渡过黄河，让手下人把千余匹的战马拉到这河中的沙洲放牧，刷洗印六，干嘛？诱敌出击。果不其然，第二天窦建德的下军是倾巢而出啊。而李世民呢，故意的避其锋芒，等到夏军疲惫的时候再进行反击。到了第二天的5时，窦建德部下的这些士卒是饥饿难耐，哎，这个军队开始有些混乱。这个时候唐军大将领兵带队开始进攻，窦建德还在这个中军主帐议事呢，做梦也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领兵带队，领着骑兵一鼓作气就给打散了。手下的这些大将，什么秦叔宝啊、程之杰呀、等等等等，迂回到这个夏军的后路，把后路给包抄了。这下一来，窦建德领着这个夏军可就乱了营了，被人家唐军追击30里，斩首3000人，抓获的数万之众。窦建德本人身负重伤，被人家给逮着了，那还好得了啊，虎牢。这场胜利取得之后，李世民回师洛阳，把这些人都押到了洛阳城下示众。王世充一看完了，这回是彻底没戏。原本王世充手下的这些部将就有的想开城投降，就有点军心涣散，一看这种情况还等什么呀，干脆都向李世民投降。到此唐军围城打援的这个战术取得了胜利，基本上也完成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洛阳虎牢之战也成为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战役。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前面啊，咱们讲的都是新旧唐书记载的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呢，就是这样，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是狼狈为奸，排挤李世民，还跟这个皇帝老子的后妃私通，并且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面前是搬弄是非。李建成呢，在东宫蓄集3000甲兵，为谋反做了准备。总而言之，李建成和李元吉

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战功显赫，讲道理，明是非，从善如流。总之，两相一对比，一切好处就都在李世民身上，一切恶行都让李元吉和李建成给占全了。但是从宗法的角度看，即使李建成和李元吉犯错犯罪，那也得有皇帝，有朝廷的法度来处置，哪里轮得上李世民越俎代庖呢？轮得上李世民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呢？咱们翻开《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等，通过这些正史仔细来看，也能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当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先看看军事才能。建唐初期，是李建成率先攻破长安，接着他又领军出征刘黑闼、恩威并施，平定山东、河北一带的反叛势力。这说明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是不低的。再看政治才能，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的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生大的失误，可见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李建成手下网罗了魏征等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李世民贞观之治中的名臣。再看看人品修养，《资治通鉴》中说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呀，这些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呢？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记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才缺德之辈。正史呢，是胜利者写的，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得汇集各种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若能从字里行间前后矛盾之处解读出隐含在字面之下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熟的标志。说到这儿啊，我们总结两句。在中国历史上，争夺王位，兄弟相残，手足相争，甚至于父子相逼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说这个皇宫之中并不见得那么太平，尤其在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历朝历代都有过。就拿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世民来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可能这种比方啊不大恰当，但有相似之处。我们拿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做个小小的对比。这个杨广是怎么当上的皇帝呢？其中有一条叫杀兄弑父、篡位登基。李世民呢，和杨广走了一条颇为相似的路，是杀掉了他的兄弟，可结果却大为不同。杨广和李世民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李世民开辟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历史道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有三个儿子，房一直，房一爱，房一泽。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一直、一爱、一泽，是希望他的后代啊，能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仁爱传家。房玄龄啊，身教言教都是很严厉的，家规家训也都是很严厉的。他给这三个儿子取名也各有深意，比方说他的长子房一直，这是长子，怎么叫房一直呢？是因为啊，房玄龄一向对于古人的这些圣贤之人是颇有仰慕的，是希望他的这个长子能够博弈多闻，品德高尚，能够以礼让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贤者，贤士啊，就是这样，孔子呢称这个人为宜直，所以呢以古代的贤人的雅号为他的儿子命名。可见房玄龄对于这长子的期望是相当高的。后来房玄龄死后，长子世袭梁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呢不喜欢他这个大伯子，便要这个驸马，就这个房遗爱和这个哥哥分家。房遗直呢不肯分出家产，还将这个房遗爱痛骂了一顿。这个高阳公主啊很不高兴，就跑到了这个皇宫里，就跟这个父亲唐太宗啊告这个房遗直的状，说这个房遗直经常对于皇帝口出怨言，心怀不轨。那太宗皇帝李世民是有道明君呐，得做一调查呀。调查之后发现这个高阳公主任性胡为，没那么回事，大为的恼怒，就将这个高阳公主教训了一顿。经过高阳公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诬告，方一直自己写这个奏折，要求把这个爵位啊让给他的兄弟房遗爱。太宗皇帝呢怕坏了这个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当然后来他这个二弟房遗爱因为涉嫌这个谋反，所以呢被株连了。其实当时高宗继位之后，这个房遗直担任过汴州的刺史，后来呢受到了他这个兄弟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牵连才被贬官。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是这个房遗直告发的，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说当初啊，唐太宗是想把这个高阳公主嫁给这个房遗直的，就嫁给这房玄龄的长子的，没相中他那二儿子房遗爱。可是到房遗直这儿，房遗直就推脱了。说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 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7: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8: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7: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8: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7: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8: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7: 好，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9: 请登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7: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10: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7: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11: 哎，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6: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7: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说天底下有两件事比较难，一个呢是陪太子读书，陪读这活儿，尤其陪太子读书不好干。二一个是给这个公主做驸马。后来经过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的这个斡旋，高阳公主这才嫁给了他的兄弟房遗爱。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其实关于房玄龄啊，还有很多故事。比方说，房玄龄的这个夫人比较吃醋。啊，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说，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您打开正史上看看，这个房玄龄他的这个功绩是受到了世人的这个推崇的。晚唐诗人李贺在南园诗中有过感叹，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呢，说的也是这个房玄龄。当然房玄龄在 追随李世民秦王府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也都是掌管着军谋大事的，所以说李世民对他也是评价颇高的。很多的这些人才也都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所以啊，在当时秦王府的这些谋臣猛将心中，对于房玄龄呢也有这种知遇之恩，这对他也是十分感恩的。后来经历了这个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后来啊，这官是越做越大，当时房玄龄死的时候70岁，过去啊70叫喜丧啊，人生70古来稀，太宗为此废朝3日。房玄龄一直都是在告诫儿子说，不要啊以功忘凌人，切勿骄奢沉溺。虽然说他的这个长子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受到了这个牵连，但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功绩，总算是把命保住了。可他的这个二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么历史上关于房玄龄的三儿子记载的并不多。总而言之，群星捧月月隐屏，志士夜空灿月明，这是对于房玄龄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一种称赞。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啊可圈可点，作为一代功臣，他也堪称是可歌可颂的英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

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强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
承认自己。

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传，
2: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 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啊，怎么就不至死了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啊？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了，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衣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衣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衣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0: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3: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 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

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

离开都城长安整整13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

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

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

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磴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沙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

0: 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力。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

远。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如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五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这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
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然骑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擒杀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0: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墅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墅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墅堡相连的墅防体系。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氏。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大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族文官李安氏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氏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 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是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氏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0: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

0: 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师傅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带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八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晏婴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晏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并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为齐国鞠躬尽瘁。周景王六年，北方燕国发生内乱，燕惠公逃奔到齐国。景公想，当年齐桓公就是通过救燕而赢得诸侯尊敬的，现在如果能送燕惠公回国平息燕国内乱，那岂不是可以同当年齐桓公相媲美了吗？但是景公办事优柔寡断，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出兵送燕惠公回国。然而此时燕国已经立了新君，局势也早已稳定，所以晏子劝景公放弃这次行动。景公不同意，孙婴道：燕惠公是肯定送不回去了，因为燕国已有了新国君，而且百姓对新国君并无二心，齐国很难对燕惠公守信到底，想办大事又不守信用，如何了得？果不出其所料，齐景公率兵抵达燕境后，燕国派人来讲和，想把燕姬嫁给景公，于是齐景公与燕国结盟，班师回朝。又过了六年，齐景公才把燕惠公送回到燕的唐邑安置下来，一直没有复位。周景王十九年到二十五年间，齐景公用武力连续征服了几个东南方的小国后，又趁晋国衰颓之机，把郑、鲁、魏等国拉到了齐国一边，奉齐为盟主，结成了暂时的不稳定联盟。景公为此沾沾自喜，但晏婴深知齐国内政混乱，为此忧心忡忡，常向景公进谏，但收效甚微。齐国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大贵族之间不但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

0: 景宫时有栾、高、鲍、陈四世相互争夺大权，栾氏子齐和高氏子良都是齐惠公的后代，两个人好酒好色，与陈氏、鲍氏结怨，树敌颇多。陈氏、鲍氏为形势所迫，联合起来。一日，鲍、陈二世欲攻打栾、高二世，高氏和栾氏于是率兵赶到宫门，要把国君扣作人质。四个家族都要召见他，但他一概拒绝，哪一家也不去。景公召见晏子，君臣商量后，决定派王黑领兵抗敌。就在进门同栾氏、高氏交战，栾高军队大败，退兵时又碰上了陈氏、鲍氏队伍，双方又是一场厮杀。栾氏、高氏又大败，只好跑到鲁国藏了起来。陈氏、鲍氏要瓜分栾氏、高氏家产，晏子劝道，胜利品一定要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根本，是一种美德。虽然血气方刚的人都有争夺之心，但是利益不能勉强得来，道义才是利益的根本，只顾利益就会发生祸乱。你们姑且先不要聚集财富，还是顺其自然吧。陈桓子听了，便向景公如数上交了栾高二世的财产。晏子对外极力维护齐国同各大国的关系，尤其尽力避免同晋国发生冲突。齐国于周景王五年曾把宗女少姜嫁给了晋平公为妾，没想到这位少姜红颜薄命，夏天嫁到晋国，秋天就死了。于是晏婴同齐景公商量，决定再次嫁女到晋国。晏婴奉命出使晋国，使两国再次建立起核心关系，为齐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专心在东方发展。周晋王四年冬季的一天，景公向晏婴感叹地说，齐国的宫室是多么富丽堂皇啊，不知将来谁会拥有它。晏婴直截了当地说，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然而对百姓有施舍，他们向百姓征税时用小容器，向百姓放贷时用大容器。您征税多，陈氏施舍多，百姓自然归附于他。您的后代要是再稍有怠懒，陈氏的封地想必马上就要变成整个国家了。景公叹道，相国言之有理，寡人该怎么办呢？晏婴说，只有施礼义得民心，就可以改变这一切。按照周礼的规定，家族的施舍是不允许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君王用礼来约束陈氏，方可免灾啊。齐景公点头称是，便减少了一些暴政，使齐国又延续了多年。周晋王二十年，晏婴辅佐齐景公在峡谷与鲁国结盟，从而形成了齐国与郑、鲁、卫的抗晋联盟。这年晏婴去世了，齐景公闻此噩耗，跑到晏婴家，伏在晏子身上放声痛哭，您老人家生前日夜为寡人操劳，时时批评指正我，对寡人的一丝一毫过失也不放过，而寡人却不收敛，在百姓中积怨甚深，现在老天终于给齐国降了大祸，使我失去了您老人家，再也没有人像您那样经常指正我了，齐国的社稷要危险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晏子死后，齐国国势迅速衰落，后来终于被田氏所取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氏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妾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 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她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治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仪式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他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此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惭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 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氏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8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歙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氏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氏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氏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 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风潮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塞，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问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长庆元年，韩愈呢又返回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京兆尹等等。在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病逝，终年呢57岁。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 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抗力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

0: 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了。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武仲文，秀美的武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武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武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1: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0: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谈生命，冰心。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携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前阻，他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着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机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顿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候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湿润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交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歌唱，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河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我和母亲的菜园子，作者柳金池。说起我家的菜园子，可谓是品种齐全，白菜、葱、蒜、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西红柿、萝卜、土豆、芹菜、香菜。除了可以吃的，母亲还种了一些花，虽然不是名贵的花种，但开起来也非常美。我家的房前屋后大约有一亩多地，从种到收，甚至把菜做熟端到桌上，母亲是一条龙的服务。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常常会背我去菜园子里看看她种的菜和花什么的。其实花是特意为我而种的，因为我走不了路，常年瘫痪在炕上，想让我开开眼界，便种了些花草。从我记事到现在，每年菜下来的时候，吃第一口的人却不是母亲。那时家里人口多，不管什么东西都可我们这些孩子先吃先用，然后就是给父亲，说他干活累，得补充点营养，轮到母亲那儿就所剩无几了。时间好像过得很快，母亲都快70岁了，一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不仅如此还体弱多病。而我们家的菜园子依旧那么大，我还是走不了，全靠母亲照顾。看着她每天在菜园子里劳作，看着汗珠从她额头滴落，看着她破旧的穿着，看着她渐渐消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有一根无形的针刺痛我的

0: 读书改变命运，
1: 知识点亮人生。
0: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2: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夏一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落花生》。我们家的后院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院的茅亭里过这个节。那晚的天色不太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难得。父亲说，

0: 你们爱吃花生吗？
1: 我们争着回答，爱。
0: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1: 姐姐说，花生的味道很美。
0: 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1: 我说，花生的价格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谁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0: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父亲说，对，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希月，今天为您朗读的课文是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的水果，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衣房里制成葡萄干，衣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5: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于之乐，今天我朗诵的课文是曹冲称象。古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人，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官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这么大的象到底有多重呢？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砍一棵大树做秤杆。有的说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曹操听了直摇头。曹操的儿子曹

0: 才七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人照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朱倩宇，我今天给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有一天，一只小猴子下山来，它走到一块玉米地里，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搬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起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它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看见一只小兔蹦蹦跳跳，真可爱，它非常高兴，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小兔跑进树林子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4: 茶马古道，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铲、棒铲、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

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七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

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八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孕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盛称殷，亦曰殷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氏族。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
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新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旧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贡，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亳起兵，矛头直指夏都，
而下

0: 杰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博都，即位称王，3000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博都，因此商王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3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智，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也就逐渐的繁荣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亡，但是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

源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富豪率兵讨伐土方，富豪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富豪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富豪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富豪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富豪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富豪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富豪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富豪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富豪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富豪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富豪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享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富豪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
没有把妇好作为依附于武

0: 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妇好的墓穴。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妇好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妇好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在沙场上立下显赫的战功。三，随葬瑰宝。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妇好，所以在妇好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使妇好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妇好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妇好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妇好的三连眼、妇好偶方仪、妇好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妇好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88.2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2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像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妇好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妇好萧尊通高45.9厘米，重16.7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是有魁纹，在萧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

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8.5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棘之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3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10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17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1. 失德君主。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9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

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烙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恶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
于是纣王

0: 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与一面大白旗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使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小周邦的崛起。四，文王即位。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也一直在侍奉商朝，恭恭敬敬地侍奉商王。终于他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在册封文王为西伯侯，让他负责征伐讨叛的国事事宜之后，周文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有计划地向西方用兵，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周文王先后消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晋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苦工胆负迁徙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泥，而密须则是居于今天甘肃灵台周围的极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就征伐这两个地方。为了达到东晋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就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城。这里就是《益州书》所说的周王宅城，意图向东方发展。文王宅城之后，他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离韩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了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离又称齐，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离，尚书西伯堪离记载此事。韩国在离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离韩两国距离商朝的国都朝歌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以俯瞰商朝的王畿平原，直扣商朝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离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游里。最后在周的大臣洪妖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舆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 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它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诸子则为小宗，分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来继承诸侯之位，而其

0: 的诸子则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第十二节，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年，
1: 兴起于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滴滴儿。
7: 这滴滴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

0: 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儒学宗师孔子。七，史书春秋。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既是鲁国的历史，也是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历史，同时它又是编年体史书的始祖。春秋所记载的年代有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9年截止。这种编年体史书，周王朝和各大诸侯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是都视为春秋。现今流传的有鲁国的春秋，这一部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战乱迭起，孔子想借《春秋》一书严谨书法，来表达他尊王攘夷、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说既是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是实际上却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是后世就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记载的史实过于简单，所以后来又加上了三传作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左传》。这部书侧重从史实本末来记载，其他的两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从义理来阐释。第四节，《诗经》中的世界。作为中国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则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总共有40篇。总体来说，诗经中所反映的是上自西周，下起春秋中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瑰丽的奇葩。一，风雅颂。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饮宴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31篇《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宗庙社稷的歌曲，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也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庆丰之类的答谢神佑的祭歌，涉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一时期，雅诗较周初的颂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齐整，语气通畅，没有周初颂诗的板质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带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经营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所以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比如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贫苦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萌则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它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是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之后

的自然流露，并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二，特色和影响。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后者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除了极少数的篇章之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来的反映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都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视实性的体现。第三，诗经在表现个人情感的时候显得较为克制和平和，由此也使得抒情常带着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也深刻影响到了后来中国的诗歌。第四，《诗经》基本的句式是四言，中间或杂有二言至九言，韵律平稳。同时，《诗经》经常采用叠章的形式，以及双声叠韵的词汇，借以强化情感的抒发和获得声韵的美感。第五，诗经运用许多赋比兴表现手法来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按照朱熹的诗集传中的解释，赋是夫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而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借助其他的事物为所咏的事物内容做铺垫。赋比兴被称为诗经的三维，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这种谋篇的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三，散文的黄金时代。散文是文字出现之后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简的记载，到了西周时期，金属范畴的铭文得到更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的分工，所以这些散文虽然是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
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书，到了汉代才改称为尚书。它是被后世的儒家尊为经典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定年代，有人说是孔子所编的，而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形象，叙事清晰，而且能够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第五节，兵圣孙武。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四百余年之间，战乱四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将，比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他们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并且被总结写成兵书。比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魏辽的魏辽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兵学家和兵学著作就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一，孙武其人。孙武生于约公元前547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他字长卿，是齐国乐安人。他大约为春秋晚期时候的人物。孙武出身于齐国的贵族，因为齐国内乱而随他的父亲一起流亡到吴国，隐居在郊外躬耕，潜心研究兵法。到了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他注重拔求各种人才。后来孙武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就把自己撰写的兵法十三篇呈给了吴王。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武和阖闾的初次见面却并不是很愉快。阖闾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孙武训练180名宫女，而孙武慨然应诺。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为宠爱的两名妃子作为队长，并且发给这些宫女长戟，然后三令五申，说明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命令，以及如何执行等等。可到了实际演练的时候，孙武击鼓下令，而宫女们却哈哈大笑，并没有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又三令五申地重复命令，直到宫女们表示已经记清了。然而当孙武第二次敲鼓的时候，宫女们依然是大笑不止，并没有执行命令。于是孙武认为这是军令不严，队官没有执行主将的命令，于是下令将左右队长当即斩首。正看得高兴的阖闾万万没有想到孙武竟然执法如此无情，他急忙向孙武求情。可是孙武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让君王们非常郁闷的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最终孙武斩杀了两个队长，用其他的宫女代替了他们的职位。而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宫女们动作整齐划一，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一般。
和吕这才意识到名将的价

0: 就开始重视他了。公元前506年，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孙武为主将，以30000吴军大举伐楚。孙武将他的军事天才展露无遗，五战五胜，将200000楚军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他顺利地攻进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时间吴国兵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明诸侯。破楚之战不久，孙武就辞官归隐，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事迹载入史册了。二，兵法名篇。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性，形成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腹、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一万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三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五千块钱，这算啥子嘛？
5: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五千，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五千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五千。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6: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5: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五千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4: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一万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5: 对，合适的。
7: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6: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7: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5: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4: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7: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6: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5: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

0: 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

0: 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民间艺术家。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 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7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9: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8: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7: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 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2: 收到这几亩地，再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9: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4: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

0: 大家也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着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

0: 双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嗯，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0: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 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

0: 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滕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和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
5: 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

0: 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2: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 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穆吉塔巴·哈梅内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

0: 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
1: 方法，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式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 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

0: 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继。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六，道德高峰，果在世外，与方外有。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沿袭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吾越多名僧，与于善者长19。江浙一带的高僧，90%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30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峰果在世外。道乾，字参辽， 苏轼与其结交二十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僚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质问。元丰六年，参僚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深陷逆境的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僚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这样，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边管滚州。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僚写了十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神宗层次高丽摩纳金箔，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元丰八年，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书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僧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益于元佑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却反复出现在二苏的身边。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来往，元丰六年还特意赴黄州探望。绍圣元年，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儿。随后吴复古先到云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维忠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轼兄弟将预设北归的消息，以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11月，吴复古感激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逝。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重点七：千里相访，意气可书与意识。苏轼贬谪儋州，在元佑党祸列于炽火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怕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忠对父子俩极为照顾，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士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忠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光廊庵。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忠被贬雷州。张忠乃能如此，其意气可书。雷州太守张逢 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张逢因此受到除名乐亭的处罚。眉山人是杨明，苏氏兄弟患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助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氏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杜子诗，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轼学，其名和字就是苏轼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轼，因稍后得悉苏轼即将北归，才未成行。王真，苏轼第二位夫人王润之的弟弟。苏轼被贬岭南，亲旧纷纷疏远，但王真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在了途中。晁谷，字元修，眉山人。苏轼贬谪黄州，晁谷赶去，与之为友。元佑时期，苏轼兄弟政治顺达时，晁谷从未去京城拜见。苏轼兄弟贬谪岭南，时已73岁的晁谷慨然而言，欲徒步访寻苏轼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晁谷在浔州见到苏辙，握手相契，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轼。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后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晁谷在此病逝。苏轼闻之死讯，悲痛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晁谷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晁谷传》。这些人虽未达成其愿，但其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三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四年，不到1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啊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2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2年，也就是公元761年， 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

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

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呢，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中的进士，曾经四次任命为监察御史，但是受到了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被贬到了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做了太守。所以颜真卿啊，也有史书管他叫颜平原，哎，指这儿叫的。颜真卿在官场上其实做的并不顺畅。唐代宗大历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颜真卿因为上本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结果遭到了贬官。在抚州任职的这5年，颜真卿啊是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于公益事业。比方说河道淤塞，派人去清理河道；农田淹没，派人呢去查看现状，解除水患。所以抚州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特意给他建立了这个寺庙，建立了这个祠堂。颜真卿啊为官清廉，在抚州的时候有一个学子叫杨志坚。这个杨志坚呢，家里是一贫如洗，可是杨志坚依然爱好读书，可以说是嗜学如命，就想通过读书能光耀门庭。他倒是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清贫，可是他的妻子啊有点守不住了，提出离婚。这个杨志坚呢，就写了一首送妻诗，来表明自己呢专心读书，没有办法，你要你非要走，那我也不拦你，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哎，杨志坚的妻子像得到证据一样，把这诗拿到手，就交给了颜真卿，说您给看看吧。现在这个情况，这可不是说我对他不仁，这是他对我不义。颜真卿呢，看过之后非常同情杨志坚的这个遭遇，也钦佩他这种苦读的精神，对待杨妻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了责罚，并且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留他在衙署当中任职，并且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对于当时的这种昏俗民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那么我们说了他为官，说了他的字，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在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和他的堂兄弟颜杲卿的一些事情。颜杲卿是谁呢？应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父亲颜元孙做过濠州的刺史。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这个时候，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把守常山，作为太守，颜真卿呢守平原，兄弟两个就想设计将安陆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

0: 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号，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

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邦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的2月10号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7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沙场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邦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7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7厂工人家中报信，以1传10、10传100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

0: 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民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那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作者浪飞沙。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执着追求，一切尽在意料中。即使跌倒也要勇敢地爬起，即使失败也不忘初衷。每一颗努力的灵感都会得到命运的恩宠，世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 白的雪原终在青春的烈火中消融，春天的脚步在滚烫的汗液里萌动。只要永不言弃，成功将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你默默地耕耘，丰收的季节总会不期而遇。只要你敢于拼搏，希冀的篝火终将划破苍穹。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既定了航向，便义无反顾地兼程。既然选择了远方，便无惧前方叠嶂重重。用信念撑起一片万里晴空，每一段勇于拼搏人生总会万紫千红。
3: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声波坐标，青衣江畔的温暖陪伴，雅安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4.7， 听见雨城，与您共知川西咽喉的烟火故事。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雨城。那么说到雅安，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雅女、雅鱼、雅语吗？没错，我们今天要说的啊，就是三雅中的一雅——雅鱼。雅鱼的学名呢叫裂腹鱼，在雅安的青衣江里啊，可谓是活得滋润，雪山冷水养容爆表，养出一身蒜瓣肉，自古以来就作为贡品，慈禧太后更是称之为龙凤之肉，所以大家来了雅安不吃雅鱼，那就不算到过雨城。说到吃雅鱼啊，雅鱼的做法有很多，有清蒸、泡椒、豆瓣等风味，但是最地道的吃法还得是砂锅雅鱼。在雅安当地老师傅的烹饪下，你能喝到鲜香味美的雅鱼汤，吃到肉嫩弹牙、没有土腥味的雅鱼肉，可谓极致享受。吃完之后啊，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一件事，雅鱼的头骨自带一柄宝剑，用筷子在头盖骨处轻轻一挑，一节 Y 型骨片便跃出水面，这可是雅鱼的防伪标志。相传女娲补天时将宝剑遗落在了青衣江，这柄宝剑便化作了雅鱼，雅鱼头骨内也形成了酷似宝剑的骨刺，因此呢，雅鱼就变成了吉祥物。大家吃完雅鱼一定不要忘了将这把宝剑带回家，系上红绳，当作辟邪消灾的护身符。好了，今天的听见雨城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欢迎各位在视频号是雅安与我们互动留言哦。我是阿池，让我们继续用声音打捞这座城市的烟火与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4.7， 听见雨城。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顺宗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先被册封为宣王，被选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已经是19岁了。这个时候他的长子李纯已经降生了，太子李诵已经是初为人父了。他在做太子的26年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动荡局面，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这些相互攻击的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史书上对于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耳善断，说他不仅为人善良宽厚，还有决断。他对各种技艺的学术也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的经典也涉猎很多，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值得称道的是，建中四年的泾原之变中，皇帝出逃避乱，太子李诵直谏断后，这个行为是很勇敢的。后来李诵随着这个德宗来到了奉天，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这叛军的进攻，他是身先士卒，守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之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出逃的德宗的安全。李诵的太子生涯也有一些波折。太子妃的母亲告国公主犯淫乱罪和巫蛊罪，牵连到了李诵，德宗呢就想把他的太子给废了，立自己最喜欢的侄儿书王李毅为太子，就跟当时的宰相李泌商议。李泌就说皇上啊，您舍弃亲生的儿子而改立侄子，恐怕不妥吧。德宗听了很生气，李泌便给他讲，列举了这些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和肃宗因听信李辅国张良帝的谗言冤杀了建宁王李谭的悔恨，对他以前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的做以阐述，劝他呢要以前世为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李泌的话呢打动了德宗，终使这个顺宗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不久以后，告国公主呢被德宗给他囚禁起来，他的女儿皇太子妃这萧氏呢也被杀死。这个变故使本来就小心翼翼的太子李诵更加谨慎了。有一次他在这个鱼藻宫中试宴，就是伺候他的父皇吃饭。宴会当中看见这个彩船装饰一新，工人呢边划船边唱歌，周围呢还有音乐的伴奏。德宗是欢喜异常，询问他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不批评也不歌颂，只是引用了《诗经》当中的一句叫好乐无荒，就这四个字儿来做一回答，从这儿就能看出他的谨慎而且聪明。从顺宗做太子的26年间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很谨慎的。他在父皇面前只在一件事情上发表过意见，那就是在贞元末年阻止德宗任用裴炎龄、韦渠谋等人为宰相。唐德宗晚年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对于大臣的猜忌和防范心加重，不再把重权交给宰相，而是重用身边的奸佞小人，像裴炎龄、 李奇运当当当，就是依靠德宗的宠信为自己谋私利，排挤陷害正直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当时的宰相陆贽。他同时也为朝廷出了很多的善策，比方说他建议德宗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储粮备边，消除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化为实际的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陆贽规劝德宗皇帝下这个罪己诏，还为德宗起草了诚挚动人的诏，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为之感动，叛乱者都纷纷上书，干嘛？谢罪。由于这个陆贽力挽危局，唐王朝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陆贽做宰相期间，仗义直言，多次上书参奏户部侍郎裴延龄的罪行。德宗信用奸臣，不听忠言，在贞元十年罢了陆贽的这个职务，改为太子宾客。普天之下对裴延龄等人借盘剥黎民、聚敛财富、进谗言、陷害忠良，还受到重用，是十分痛恨的。朝廷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太子总是找机会在父皇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这些小人不能重用，所以德宗皇帝最终也没有提拔裴延龄等人作为宰相。因为裴延龄的陷害，贞元十一年春，陆贽被贬到了偏僻的中州作为别驾。太子李诵继位后下诏召回了陆贽，只可惜诏令未至，而陆贽已经去世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想当年文宗皇帝死的时候，原来的宰相牛党中的杨嗣富李觉没有拥立武宗李炎为帝。武宗继位后，将两人分别贬出京城为官。在宦官仇世良的怂恿下，武宗派出中使，想把杨李二人在途中杀死。刚任宰相的李德裕知道了，不但没从牛李党争的积怨出发而落井下石，反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考虑，他立即会同几位大臣上奏力保杨李二人，说：“陛下呀，杨嗣富、李觉等人如果有罪，那么请陛下将他们重重贬官；如果真要杀了他们，那就要经过有司询问，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调出真相后再做处理。可是现在，陛下不但不交于有司处理，还派人暗杀，那国家的政令和法律又算什么呢？这才是使人担心的事情，万望陛下三思而行。”武宗思量再三，终于说：“那不杀他们了，你们派人去把已经上路的中使追回来吧。”经过了李德裕的苦劝，牛党的杨嗣富和李觉才幸免一死。可见李德裕本人还是能秉公办事的，所以说他卷进牛李党争真是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这个李德裕啊，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接下来我们得说两句这个李商隐，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早早的就过世了，45岁。李商隐呢，字儿叫义山，是现在河南人。公元829年，李商隐拜见了当时的名臣令狐楚，很受这个令狐楚的这个赏识。可是咱得交代一句，这个令狐楚是牛党的人。那么在令狐楚的这个家里，可以说李商隐是如鱼得水，特别是令狐楚的儿子

令狐桃那对待李商隐也是多为赞誉之词，竟是好话。那么李商隐在令狐楚病逝的第二年，就投在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成为了王茂元身边的一个幕僚。我们还得交代一句，这个王茂元是李党的人。李商隐在王茂元的府中深得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而这个时候正是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您想想，李商隐最开始是投在牛党的门下，后来呢又改投李党门下王茂元的府中，这样一来呢，牛党的人就不高兴了，认为李商隐这个人呢忘恩负义，特别是令狐桃，所以很多牛党的人就开始排挤和攻击李商隐。也许是由于过早的卷入朋党之争，再加上李商隐这个人呢个性很孤僻，用现在话说呀，这个人脉不大好，特别是官场当中李商隐呢不灵通，比较内向，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仅仅在朝廷当中担任过九品的校书郎，而且任期也很短。30年的过程当中，李商隐将近有20年的时间是东家到西家，辗转一各处的幕府，远离家世，漂泊异地，所以这也让李商隐呢感到万分的痛苦。那么他这种心情也都在他的诗篇当中所体现出来。因为李商隐也是在牛党和李党相争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牺牲品，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发展很不顺利，郁郁而终。那么我们翻回头还来说这个李德裕，除了李商隐对他评价很高之外，那么近代的这个梁启超先生把李德裕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我们说的李德裕。那么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这些政绩，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李德裕这个人呢办事专断，当然这么一来呢也遭到了不少朝廷大臣的这些记恨。最后我们说了，武宗病故，宣宗继立，李德裕失势了，所以呢被贬崖州，白敏中、令狐桃先后为相，那么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大唐王朝也即将走入到他的一个死胡同里。其实这种党争、这种冲突也进一步促使大唐的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后来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这个李德裕出任为翰林学士，这一年呢又开科取士，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考试

而且考中了。那么没考中的人呢，就知道这两家以前有套头，有过这个梁子，所以呢就告发这个李宗敏和这个主考钱辉营私舞弊，给送钱了。那么当时在任的这个翰林学士李德裕，在他的证实之下，不但把这主考降职，包括这个李宗敏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外地了。你想那李宗敏能高兴吗？父一辈子一辈的仇都在这儿。李宗敏心说，李德裕啊，想当初你爸爸就欺负我啊，你爸不在了，轮到你，你还欺负我，你这是诚心呢、啊、看来一笔能写出两个李字儿，我跟你呀、啊、是同姓各家，我跟你没完，你等着吧，君子报仇是十年不晚。可是单凭他一个人势单力孤，于是乎就找到了同样是科举出身的这个牛僧孺。那么自然而然这些人结成了一派，那么李德裕呢就跟士族出身的这些官员也结成了一派，两派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相互的这种争斗。到了唐文宗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29年，李宗敏做了宰相，也就是说这一派现在在上风。于是乎就在唐文宗的面前，李宗敏多次的保举和推荐牛僧孺，就跟这个皇帝讲这个牛僧孺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如何如何的有才干。这么有才干的人久居在外那是不合适的，应该把他调回京师，这样才行。时间一长呢，皇帝也就同意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这回俩人离着近了也方便了，所以二人联手禁逐离党，对待这个李德裕那是毫不留情的打击。李德裕在这个浙西的观察使上做了八年官，应该说成绩斐然，做得很不错。唐文宗呢就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也做宰相。在当时四朝的元老裴度也认为此举尚可，认为这个李德裕是有才干的。可是呢李宗敏和牛僧孺这两个人那和李德裕恨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啊排斥李德裕，就把李德裕赶到了西川，也就现在的成都，做了节度使。这个李德裕到了西川之后，经过一番的努力，这个西川的形势也有了好转，特别是边境吐蕃和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吐蕃的维州守将是举城投降，这个维州城40年前是大唐的，后来呢被这个吐蕃给拿走了，现在李德裕把这维州城给拿回来了。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牛僧孺就担心李德裕功高，命令李德裕拒绝接受投降，我们不要这种借来之食，这个维州我们不要，还给吐蕃。这是什么地方？战略要地，不费一兵一卒，人家举城投降，结果朝廷怎么说呢？不要。其实这是两个党系之争，把国家利益、朝廷利益置于到脑后。李德裕气的是奔奔直蹦啊，并且这个事情成为了李德裕终身的一件憾事。李德裕在这个西川政绩啊也非常不错，到了公元832年再次
被召入朝廷，担任兵部尚。

李宗敏呢就担心有一天李德裕会起来，那么自己就要倒霉了，所以呢竭力的阻止。可是这回引起了当时文宗皇帝极度的反感，就把这个李宗敏给贬官了，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做了这个中书侍郎。但是这个时候呢，牛僧孺呢依然在朝廷为官，牛李二党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所以这种党争啊依然是此起彼伏。当这个牛党在上风的时候，那么李党就倒霉，反之李党在上风的时候就要排挤牛党，这是一样的。武宗时期李德裕当朝，这个时候开始对于牛僧孺进行报复，他向这个武宗进言说，这个当年牛僧孺没有留住这个刘从谏在京城里，所以致使他返回昭义镇，才有后来的祸患。刘从谏是地方节度使，受当权宦官裘世良的排斥，一直不为朝廷所信任，但他一生啊还没有谋反的事实，他死后他的侄子反倒是闹了藩镇割据了。那么李德裕就找牛僧孺的书信做罪证，然后就控告他牵强附会，牛僧孺是被一贬再贬，贬到了今天的广东的惠州。可是李德裕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个牛僧孺被贬不久，自己也给贬了，并且贬得比牛僧孺还要远。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德裕传，
2: 下面我给您讲一讲唐朝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李德裕。说到李德裕，就不得不说到牛李党争，这也是唐朝后期的派系之争。牛李党争，顾名思义，一派呢是牛派，一派呢是李派，或者称之为牛党和李党。那么这牛党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庶族官僚集团的牛僧孺，李党的代表人物就是士族出身的李德裕。士族是指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代代相传的门阀特权阶层。唐朝九品中正制不存在了，士族的势力削弱了，流毒还在。翻开两堂书，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官员大多是士族出身，庶族呢是门第不高的地主阶层，他们是通过科举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那么关于牛李之争，也有很多的史学家进行评论了，说牛李党争就是科举出身的这个新兴阶级和这种旧士族之间的一种对立。也有人认为呢，这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对立，还有人把它归结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这些说法在牛李党争中都占有一定成分，但每种说法都有片面性。实际上除了意气之争外，压制寒门子弟步入仕途李党是错误的，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李党又是正确。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主要说的李党的这个党首李德裕。其实

这个李德裕啊，早些年间曾经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朋党论》，那么给当时的文宗和武宗两个皇帝啊谈论朋党。在李德裕的这个观念当中，但凡能够结为朋党的，大多都是奸邪的小人，祸害国家的。正直的大臣那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国家来理政，即便交结，那也是志同道合，绝不是朋党。可见这个李德裕对于朋党是深恶痛绝的。那么在他看来，自己肯定不是朋党，也不会成为朋党。可能是历史啊跟这个李德裕开了个玩笑，或者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却把李德裕认定是李党的这个领袖。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几句这个李德裕。李德裕呢应该说是唐朝中期的政治家和诗人，他也写过很多的诗篇，尤其在他被贬的途中还写过很多著名的诗篇。他是现在河北省赞皇县人，打小啊就有雄心壮志，苦读诗书，特别精通于是汉书和左氏春秋。这个李德裕久居官场，比方说做过翰林的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等等等等，甚至呢两度为相。在他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李德裕为大唐的晚期也是做过贡献的。一直到了大中三年，也就是公元849年的12月，李德裕死了，终年63岁。在他死后的十年，被追封为太子少保、魏国公。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主要的给您说一说这个牛李党争。这个牛李党争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唐宪宗时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08年，朝廷呢开科取士，在这一次参加考试的这些人员当中，有两个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在这个考卷里啊就批评了朝政。当时士族出身的这个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是谁啊？就是李德裕的父亲。看到这两篇文章之后很不高兴，心说你科举出身，能和我弟根是世家出身的人相比，半路出家，对待朝政指指点点，以小反上，这还了得？所以啊，这个李吉甫心里面就很不痛快。于是乎呢，就跟这个皇帝讲，说这两个人和这个考官、主考官有私交，给拿了钱了，所以呢才被选中。宪宗皇帝呢也没调查，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这个主考官给降了职了。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一个伏笔。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仇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仇世良说，李德裕啊，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仇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仇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仇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仇世良的这个权力啊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仇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仇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仇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州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 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的费力，那字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里，那真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欢欣和悲叹，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活着。身心俱患，正如在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已流到远方。爱也是在流水上写字，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爱之念已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既然是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到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到了，树叶才会掉下。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和面孔，他也如写在水上的一个字，在因缘中湮灭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恐惧、惊慌、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在于前面的浮草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木。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够心无挂碍，没有恐惧，远离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给我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

0: 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能听风声、雨声、涛声，能听小虫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是怎样笑的，灰姑娘是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一个哑者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希望站起来走过去，一起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朝传，
3: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冲天大将军黄巢。黄巢这个人呢，是现在的山东省曹县人。他的家庭啊，是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的大唐朝，盐业是官家垄断的，是由官卖官销的。那么这个私盐在大唐朝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可是很多人迫于生计，怎么办呢？为了口饭吃，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贩卖私盐。黄巢的家庭呢，就是干这个。小的时候，黄巢呢也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曾经呢也考过这个进士，可是呢连考几次都名落孙山。因为他贩卖私盐，所以呢经常要和官府打交道。在这种缉私的斗争当中，黄巢呢也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能骑善射。特别是黄巢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好打不平，看见有不平事那就得管，看见有落难之人那就得帮。也曾经有过一种想法，那就是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但是呢朝廷腐败黑暗，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所以想做官万难。在几次名落孙山之后，黄巢写了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诗》。这首诗也是黄巢最为经典的一首诗，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鼎盛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这首诗 是来

歌颂菊花的，是来咏菊的。可这首诗妙就妙在，虽是咏菊，但是全诗没有提到菊花一个字。而且呢，透过那盛开的菊花，仿佛让人看到那威武雄壮的铁甲军。这首诗怎么说的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导演张艺谋呢，就借用了这里面的一句作为电影的这个名字。我们说啊，在当时大唐王朝，尤其晚唐时期，唐朝内部统治是很腐败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可以说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当时啊，有一位翰林院的学士姓刘，叫刘允章，曾经上书写了一篇文章，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揭露了当时的这些弊端。比方说官员之间的这个买官卖官贿赂的行为，还有对待老百姓进行克扣剥削的这种情况，致使老百姓动无衣饥无食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可是呢，朝廷并没有对于刘翰林所提出的情况加以重视。到了公元874年，也就是熙宗乾伏元年，河南呢又爆发了旱灾，庄稼是颗粒无收啊，老百姓就指着地里的这点东西，可是现在呢没有了。这时候的皇帝是唐熙宗，熙宗继位时才12岁，唐朝的实权掌握在宦官田令孜的手里。熙宗李轩呢，本来是个聪明的小孩，田令孜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就教唆小皇帝整天吃喝玩乐，斗鹅走马，尽量不让他看书，不让他接近朝臣。熙宗从小就以为大肆挥霍是自己的权利，经常重赏自己宠信的人，对他喜欢的伶人一赏就是过万，国库哪经得起他这么折腾，两三年就空了。熙宗皇帝不思改革，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为了满足他的享乐，官府对百姓进行的是涸泽而渔的压榨，终于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变乱。那谁先开始的呢？蒲州贩卖私盐的王先知。这个王先知啊，和皇朝其实关系还不错。那么王先知聚众数千人，在河南揭竿而起，自认为自己呢就是天补平军大将军，发表檄文讨伐大唐王朝。第二年，这个王先知攻陷了蒲州、曹州，并且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军。与此同时，皇朝和同族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也是聚众数千人在曹州揭竿而起。在数月的时间里，起义的这个部队啊，就达到了数万之众。因为在当时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后来两支起义的队伍汇合之后，那这个情况对于大唐王朝来说就更加严重了，而且两支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浩大。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唐王朝一看玩硬的不行，干脆来软的，招安，封这个王仙芝高官监察御史，只要你不反对大唐，你就可以进朝为官。你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衣食无忧，封妻荫子吗？现在我们大唐皇帝对于你造反的这个罪名不予追究，你非但没罪，反而呢，我们给你高官，给你建府衙，你看行不行？只要你同意解散这些起义军，我们就欢迎。这样一来呢，这个王仙芝啊就有动心的意思。在王仙芝的这个观念当中，那我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吃得好过得好，封妻荫子，光耀门庭？那谁当皇帝不一样啊？只要我能过得好，这不就挺好吗？监察御史这官也不小了。造反不管怎么说，这个名头不好听啊，所以王仙芝召集众将商量这件事儿。其实王仙芝就有想同意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自然有很多反对之声，比方说黄巢。黄巢是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说王仙芝啊，想当初咱们俩人都贩卖私盐，当今朝廷腐败黑暗，宦官专权，外有藩镇，买官卖官，政治黑暗，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水深火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许你一官半职，你就动心了，你就背信弃义了，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这么多弟兄围在你的身边跟随你推倒大唐是为了什么？难道说就为了你一个人贪图享受，就为了这个监察御史你就放弃最初的想法吗？这个黄巢是越说越气呀，这黄巢也急脾气，腾腾腾几步来到王仙芝的面前，把拳头抡起来了。想当初大家立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一个人背信弃义，你对得起这些弟兄吗？看来你真是昏了头了，我打醒你。说着抡起拳头，棒就是一拳。那黄巢，我们说过跟官府净打仗了，尤其贩卖私盐的时候没少打交道，这拳头跟那小棒槌一样，嘡的一下，一下就把王仙芝脑袋给打破了。很多人都围过来，有的赶紧过来拉架劝这两个人，所以弄得这个会议啊是不欢而散。王仙芝这官啊也没当成，你别看官没当成，起义军的内部有了分歧了，有了裂痕了，而且这种裂痕修补不上了，就这样分道扬镳。黄巢领着自己的人走了，这面就剩下王仙芝。王仙芝呢也没归降朝廷，可是也没过多久，王仙芝就战死了，因为人心散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其余的部队都投靠了黄巢，黄巢就号称冲天大将军，分设官职，初步建立了农民的军政权机构。黄巢看到了唐朝北方军阵众多，义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就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方针，向啊这个兵力比较空虚的南方发展。黄巢的义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广州，杀了节度使。黄巢呢也曾经向唐朝发出过求和的信号，希望呢保持现状，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唐朝的官员们看不清形势，认为广州是各国商旅聚集之地，货物啊堆积如山，不能够让黄巢长期的占据广州，拒不答应黄巢的条件。潜伏六年的九月，黄巢挥师北上，决心与唐王朝决一死战， 唐僖宗根本

就不知道手下的人呢有多大能耐。宰相王铎主动请战，唐僖宗一听，好，一口答应了。王铎带了一大群美女的这个姬妾到前线督战，却把正房夫人留在了京里。正房夫人打发了素坛子，带了几个婢女来到前线问罪。王铎急的是手足无措呀，就对官僚们讲说，你们看看，皇朝北上，这时候夫人又南下，这如何是好啊？一个幕僚就跟他说，说夫人太厉害了，大人不如投降皇朝避避风头吧。结果引的是哄堂大笑，您说这样带兵的主帅怎么能打好仗呢？很快王铎的防线就被皇朝所击破了。齐军呢一路之上打出宣传了，说我们和各地的这些州县官员老百姓无仇无恨，我们的目的啊是进攻洛阳，直取长安，向当今的皇帝问罪。我们并不想同其他人呢发生这种摩擦，有仇的靠前，无冤的靠远，谁愿意过来那我们就跟你打到底，但是呢我们绝不私动干戈。这样一来呢，有很多的这些藩镇为了自保，干脆呀就眯下了，对待起义军呢是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一来，皇朝所率领的这个起义军有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占领了洛阳。这个东都的守将啊，刘允章，我们说过这个人率领百官就投降了。这样一来，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朝廷上下是人心惶惶，要兵无兵，要将无将，急得这个唐僖宗啊每天是以泪洗面。就这样大军来到潼关了。您打开历史看看，潼关那可不是一般的小城啊，这个地方历来是各朝各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潼关易守而难攻，甚至有人说潼关是长安的大门，潼关要破了，那长安唾手可得。所以呢，皇朝率60万大军攻打长安的门户潼关，潼关守将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在关外置寨迎战，张承范在城里死守，将士缺少粮草，毫无斗志，皇朝军队很快攻下潼关。皇朝义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长安。宦官带领的禁军平时吃喝玩乐，疏于训练，哪里是皇朝军队的敌手啊？起义军一路斩关夺寨，很快就杀到了长安城下。得到皇朝兵临城下的消息后，百官四处逃窜。田令孜闻讯呢，来不及召集人马和文武百官，只带着500神策军保护着僖宗步行出了长安西门，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王以及几个妃子。当天下午，农民军前锋进了长安，很多朝廷大员并没有来得及逃走，宰相卢协服药自尽。皇朝呢，将他的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碎尸示众，崔沆等大批的高官被杀，正像诗人韦庄所描述的，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尽宫清骨。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

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黄巢称帝。黄巢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黄巢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再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熙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熙宗后妃和几个全换骑上，其余的人呢都是步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啊，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了。翻回头咱们再说这黄巢。12月13黄巢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16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黄巢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黄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兵士，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黄巢把这熙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都给留到自己手上，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田令孜带着唐熙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熙宗下令全国的兵马秦王收复京师。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黄巢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黄巢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熙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难以面对庞大的政府开支。田令孜又带领着熙宗往四川跑。唐熙宗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熙宗还是不知悔改，大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就信任田令孜一个人。田令孜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四川军队啊却什么都不给，很快引发了兵变。当时的节度使陈敬轩没真本事，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这对熙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各地领兵大将看得出来皇帝昏庸无道，觉得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咱们再接着说黄巢的军队。公元882年4月，就是大齐政权金统三年，唐朝的宰相王铎统帅十路人马四面包围长安，形势对黄巢极为不利。因为多年战乱，百姓啊都躲进了深山里，人人自保，没人种庄稼，因此长安城中米价大涨，此时的黄巢只能率义军苦战。同年9月，义军同州的防御使朱温叛变，举州降唐。与此同时，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雁门关的节度使李克用，
率四万骑兵进攻长安。黄巢的起义军是节节败退，万般无奈撤出了长安。按理说，此时的黄巢应该幡然醒悟，采取以前那种游击战，可是没有，因为一件事情使黄巢冲昏了头脑，那就是在第二年883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接着北上攻打陈州，结果呢被唐军给杀了。黄巢急了，给这个孟凯报仇，一定要拿下陈州，结果连打了将近300天，陈州城依然没有攻破，双方的实力耗损都很大。到了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兵50000来援救陈州，在两下合击之下，黄巢没有办法，被迫北撤。黄巢率大旗主力部队围陈州将近300天，经历了大小好几百场的战役，结果也没能拿下陈州城，反而坐失良机，给唐王朝调集各路精锐之师围追造成了机会，从而导致大齐政权的总体失败。根据《旧唐书》150卷的记载，黄巢军呢是掠夺百姓，干嘛？回去做这个军粮，不是抢百姓的粮食，而是直接吃人呢，把整个人捣碎了，连骨头带肉一起吃，还把人给腌了，随身带着这种干粮。想当年安史之乱之时，睢阳太守张巡守睢阳城，抗击牵制安禄山的叛军，也是拿人当军粮。这都是发生在唐朝的人吃人的惨剧，被吃的具体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黄巢军吃人的数量是张巡的10倍。围攻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后最大的一招筹棋，他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给唐朝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造成了一种机会，还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更是离心离德。义军撤到中牟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全忠的袭击。朱全忠啊，原是黄巢的大将，名叫朱温。公元882年，夏阳被围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唐军派使者招降，朱温就投降了，被唐朝的皇帝赐名为朱全忠。朱全忠联合沙陀将领李克用，在中牟的北满渡，趁义军渡水渡到一半就开始进攻，义军惨败，被杀的将士有10000多人。黄巢的大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这个唐将投降，其余的几个将领也向朱全忠投降。黄巢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逃到了峡丘，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境内，被昔日的老战友，如今的唐将尚让追上。尚让熟悉黄巢的战略，现在又比黄巢有实力，自然一打就胜。这次作战基本把黄巢身边的军队杀得殆尽，黄巢身边仅剩下了几位亲戚，仓皇之下一行人逃到了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东奔西颠，成了一伙野人。6月份，黄巢死在了狼虎谷。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于皇朝的死，在历史上颇受争议。有人就认为，这个皇朝的死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皇朝传》有记载，

说这个黄巢兵败，到达这个狼虎谷的时候，跟自己的外甥这个林岩就讲，说你拿着我的首级啊，去大唐吧，这样呢，你可以求得富贵，你还能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外甥林岩呢，不忍心杀黄巢，下不去手。黄巢怎么劝，这个林岩也不下手。万般无奈，黄巢拔剑自刎，死了。这是在《新唐书》上是怎么记载的。那么《旧唐书》是怎么记载的？《旧唐书·黄巢传》对于黄巢的死是这么说的，说黄巢的部将林岩啊，杀巢及二弟七人首，说这个外甥林岩把黄巢宰了，同时包括黄巢的这些同族的子弟一共七个人都给杀了，这是在《旧唐书》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肃州报告，当中有记载黄巢战败的情况。怎么写的呢？写的是黄巢被大将军上让给杀了，被降将所杀，黄巢军队被剿灭了。唐熙宗却不敢马上回到长安，仍然呢在成都逗留，因为黄巢败了，他的一员将领秦宗权却来了。秦宗权呢原是唐将，镇压黄巢的义军，兵败呢投降了黄巢。黄巢败亡之际，秦宗权依据蔡州称帝，四处啊烧杀抢夺，连续攻陷东都洛阳以及数十个州郡。这个秦宗权比黄巢更猛，黄巢部队吃人那是因为断粮，秦宗权的兵卒干脆就以人肉作为军粮，只要有百姓，秦宗权的部队啊就不缺粮食。这个蔡州贼啊，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呢，可比官军眼里的反贼更加残暴凶险。直到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才被朱温联合三镇兵力给打败了，送到长安斩了。唐熙宗回到旧都长安也没有得到消停，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公元880年以后，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力量。随着黄巢起义失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各地节度使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割据势力范围更大了。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西宗啊一直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在混战当中，田令孜挟持西宗西逃，从凤翔一直逃到了宝鸡。在这个过程当中，西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西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西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西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啊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公元888年，西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西宗身染重病，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熙宗崩于武德殿，当时27岁。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立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熙宗大半生啊荒淫。

无度，而且呢不闻正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瑞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西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皇朝起义的打击，唐朝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皇朝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六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皇朝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从公元859年那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皇朝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翻回头，咱们再来看一看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是怎样一幅绚丽的图画。唐太宗在位的23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廉的时期，这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这段历史时期，皇帝带头搞廉政建设，官员呢也是一心为公，那些小吏也是各安本分。李世民把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并没有像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用抽肠剥皮天草这样的酷刑来惩戒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是制定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同时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唐朝的官制沿用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这种制度在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指的是尚书、中书、门下，六部呢指的是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和贯彻执行。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李世民主张量刑时必须慎重，但执法时一定要铁面无私。在唐太宗的苦心经营下，贞观年间的社会治安情况一直保持良好，极少有恶性的犯罪事件发生。据史料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时期依的法律是贞观律，与高祖李渊时的武德律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经济手段是重农抑商，

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此叫农民要低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叫士农工商。您看，这个商人是排在最后的，这是我国商品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贞观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人黄金时代，当时对于商人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有了迅猛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此外还包括扬州、益州、西北的沙州、凉州。唐都长安和陪都洛阳那更是国际性的大都会。丝绸之路这条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成为了当时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贞观年间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时期，在此期间唐朝取得了对于突厥、吐蕃、高昌等周边用兵的胜利。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唐朝修好，那也是李世民派大将侯君集把他给打服了，而且是真的心悦诚服。李世民十分重视和周边的关系，所以才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这个事情。贞观十九年，唐军开始解决辽东问题。当时这个高句丽一直对于大唐表面臣服，背地里心怀敌意，勾结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这种边境的侵略。唐太宗呢是这样考虑的，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块地方了，趁着自己还没死，良将们精力旺盛，赶紧把它给解决掉。于是派徐世绩、李道宗各带人马出兵进行讨伐，紧接着又御驾亲征，经过苦战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战事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因此李世民反省时认为自己是战败了，还痛心地说，倘乎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劳师远征的。但是这一次战争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以来冠秋俭攻破高句丽至出唐上百年，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打下了基础。在李世民君臣的苦心经营之下，贞观时期的唐朝成为当时世界唯一的最文明最强盛的大帝国。当时的唐都长安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差不多，不仅是全国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外国人也随处可见，各国的杰出才俊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赶往大唐，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安全，所以说呢要冒点险。唐朝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没有偷渡这一说，谁想来都行。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外国的侨民在当地定居，为此唐朝政府还设立了留所，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使馆。李世民对外开放做得很好，也极力吸收外来文化，所以给唐朝的文化带来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那么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有哪些功绩呢？或者说李世民还有哪些值得可说的呢？李世民精通书法，特别是行书写碑，被称之为后世的鼻祖，也有很多代表的作品，比方说晋祠铭、温泉铭。为什么要提到李世民的书法呢？因为我们要说的一个人物

王羲之大家非常熟悉，东晋时期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可以说一字千金，了不起。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兰亭集序》。可是《兰亭集序》的原本真迹没有了，哪儿去了呢？就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李世民太喜欢这个《兰亭集序》了，所以李世民死的时候把《兰亭集序》作为了陪葬品一起给埋了，所以世人再也没有见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真迹。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安史之乱这一爆发，大唐王朝急转直下，开始走了下坡路了。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呢是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跟随他的母亲改嫁突厥的一个藩官，安禄山原名姓康，跟随母亲改嫁之后这才改的名叫安禄山。安禄山这个人为人狡诈，心思细腻，善于揣摩人心，投军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颇受这个张守珪的这个赏识，收为义子。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了，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这不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了，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着很高兴啊，好，不错，卿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

所以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儿？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呀，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臣愿献舞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啊，胡人擅长啊跳旋舞。什么叫旋舞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卷，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

这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啊！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
就

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跟着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蹭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不？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奔奔直崩。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让我这个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征转，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祝作郎，

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是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

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嘣嘣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的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谏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

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则天皇后本纪，
2: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

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召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提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的，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

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0: 高宗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哎，逗弄这小孩，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跟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耶！
0: 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 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挡，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 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和唐高宗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受高宗之命监国，很有政绩。武则天呢也把他给废了，流放了，又找人逼他自杀而死，立3儿子李显为太子。到了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了，李显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中宗李显。武则天呢那就是皇太后。第二年武则天就把李显给废了，改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皇帝。武则天呢命皇帝李旦居住于深宫，不得参与朝政，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所有军国大事由他自己处理。武则天呢开始临朝称制，真正开始了自己独断朝纲的时代。虽然说同年9月徐敬业在扬州汇集10万之众讨伐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派了30万人马把这事儿很快速的给平定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开杀戒，什么顾命大臣裴炎等人杀，基本上清除了朝野当中的反对派，并且设计逼反了李唐的这些宗室，扫除了自己称帝的障碍。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废李旦，封他为皇嗣，还改姓武。在公元686年，武则天开始实行了一种奖励告密任用酷吏的特务统治。武则天任用酷吏，其中有这么几位那还是非常有名气的。谁呢？有这么4位：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侯思止。其实要说起来，酷吏这个词儿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为什么用酷吏呢？因为李唐宗室和有一些元老不服，武则天为了对付和消灭这些人，就用了一批无赖的小人，用这些小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叫酷吏呢？就是这4个人呢发明和采用的这些刑罚是残酷不堪，只要他们问案，自己那个罪名都先给你定好了，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要是不承认就得多受皮肉之苦。比方说来俊臣发明这个酷刑啊，是费尽心机，审讯犯人的时候拿那个醋往鼻子里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 来俊臣发明了十种大家，什么喘不得、突地吼、反噬石、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来俊臣和手下还写了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还条理清晰，对于这些官吏怎么审讯都有详细的记录。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这些人的必读之书。朝野上下包括百姓提起这些人呢，是无不惊骇。接下来给您说的这个酷吏叫周兴，有一个词儿叫请君入瓮。

说的就是周兴。怎么回事呢？因为周兴啊，也是杀人无数，提起周兴二字，很多的人，即便领兵带队的大将，驰骋疆场，一听周兴也肝颤，肝胆俱裂。后来这个周兴啊，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很生气，派谁审理周兴呢？派来俊臣。来俊臣很了解周兴，都吃这碗饭的，能不知道吗？就知道周兴铁嘴钢牙，要想叫周兴承认谋反，势比登天的。来俊臣也有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喝酒。酒席宴间，这个来俊臣呢，向周兴请教：“周兄啊，你说我现在审问犯人，最近我遇到个难题。哦，什么难题呀？有这么一个犯人，哎呀，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说。我各种各样的刑罚都用遍了，哎，一个字儿不说，一个字儿不讲，哎，急得我是奔奔直棒。不知道周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候周兴喝的已经到量了，摇头晃脑：“嗨，这事儿能把你给难住吗？我教你个法，你找一大瓮来，大坛子，你找一大瓮来，把这个犯人装到这瓮里，四周围拿慢火搁这煎烤。我跟你说，即便大罗神仙他都得招供，百试百灵。”“是啊，是啊。”“好。”来俊臣马上命人准备大瓮，旁边架起火，一切都准备齐毕了，就跟这个周兴讲：“周兄，来吧，你出的招你自己试试吧，请君入瓮。”哎呦，周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要对付自己呀。哎，我招。不管有没有罪也得招。当时啊，上到官员下至百姓，只要被抓着，那吓得是魂飞魄散，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你看这来俊臣，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狠。可是啊，到头来他也未得善终，最后啊，玩的有点太过火了，想诬陷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面前的宠人叫张易之。你这还了得，老虎嘴里拔牙。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武则天没办法，把来俊臣来了个下诏弃市。什么叫弃市啊？就是杀了之后在街市之上暴尸。老百姓解气，拍手称快。其实武则天现在多多少少也了解，任用这个酷吏呀，自己也背上骂名。所以呢，在公元697年杀了来俊臣，结束了武则天的酷吏统治。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武则天有不好的一面，当然她也有好的一面。比方说在用人上，武则天还是任用了很多的贤臣来治理天下。所以说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知人善任的。比方说娄师德，以及稍后我们要给您说的狄仁杰，这都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被推出来的。甚至于包括后来在开元盛世当中的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的善于用人还表现在于她对用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改革科举，提高了进士科的地位。由于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无法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因此他大力倡导进士科以文辞为主，从此进士科和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恢弘大气的盛唐文学风格。这一时期啊，科举出身的著名诗人就有王勃、宋之问、贺知章等人，另外还有像史学家刘知几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由科举出身的。载初元年，也就是公元689年2月，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洛城殿亲自策问天下共识，从此科举史上的殿试就开始了。后来的宰相张悦就是在这场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这小伙子痛陈当朝皇帝重用酷吏的弊端，文笔潇洒，言辞犀利。武则天爱才啊，当下钦点张悦为对策天下第一，拜为太子教书，从此步入仕途。武则天长安二年，召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决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的授予武职。从此我国科举制度当中的武举开始出台。当然唐代武举偏重于马上枪法，而整个考试制度还不够完备，直到宋代武举才被纳入整个的科举体系当中。在经济上，武则天早就提出了建盐十二市，这当中是什么含义呢？什么内容呢？减轻赋税，减少战争，保障农时。所以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当中，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人口数量也增加的很快，从652年的380万户一直到705年的615万户。这个时候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政府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很难执行了。对于唐初各项重要制度的破坏，武则天的基本态度是不直接加以干预，因为土地兼并使得庶族地主发达起来。在政治上，武则天坚决打击门阀士族地主，扶植和支持庶族普通地主。武则天为了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当均田制难以推行，农民授田不足，收获少，一旦发生灾害就容易产生饥荒和逃亡，逃户过多既影响国家财政和徭役，也影响了社会安定。武则天对于逃户的政策呢，是相当宽大的，他并不像其他君主那样禁止农民逃亡，而是规定各色人等，包括工人、商人、农民，如果因饥荒逃亡，在一定期限内你来自首，就可以获得政府的承认，在新的地区开荒一年之内免租役。在一些边疆地区，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军粮运输困难，武则天派人组织士兵屯田， 使边疆地区既解决军粮问题，而且也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和长途运输的徭役，同时呢，还抑制了粮价的上涨。武则天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设施，在他临朝和称帝的21年时间里，他一共兴修了19项水利工程，在唐代朱棣中仅次于他的孙子，在位长达45年的唐玄宗。武则天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到长安末年，洛阳的粮食堆积如山，洛口仓遗址的考古资料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在位期间面临着吐蕃和突厥从西北两面进攻的威胁，与吐蕃交战一再失败，他总结失败教训，大力选拔人才，任用唐修璟、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经过他们的努力，武则天在长寿元年成功收复了

安西四镇平定了契丹叛乱，打退了突厥的进攻，使中国本土未受骚扰。在宫廷政治上，武则天是个能把个人私事与国事分开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信和酷吏，她不过是利用他们，绝不把实权交给他们。另外，她注重保护自己的宰相班子，她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也是武则天的成功之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武则天大修寺庙，大造佛像，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中国历代帝王中有不少颇有佛缘，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位。一方面，他想在政治斗争中借佛威以壮达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笃信佛教。他早年曾经在感业寺削发为尼，客居寺庙，掌权之后除拨专款大修寺庙，大造佛像，大量翻译佛经之外，还多次用行政手段掀起全民崇佛热潮，甚至下令禁屠禁渔，就是不准人呢宰杀牲畜，不许人打鱼。当然这个禁令是实行的不彻底。另外，武则天大修寺庙，大造佛像，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由于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使得出家人数大增，僧尼队伍恶性膨胀，寺院又不纳税，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那么在武则天的晚年，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武则天是矛盾的。按理说，立太子应该立自己的家人，可是呢，他很矛盾，就没立太子，把原来的皇帝李旦称之为皇嗣，子嗣的嗣。这个皇嗣的身份呢，近似于太子，又不是太子。按照父系社会的传统，古代的皇权是父传子家天下。武则天。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很矛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

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万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

同三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9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

样，它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它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五倍制》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三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三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帝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 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 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 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南越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平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捕鱼洱海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魏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平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部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部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

0: 帝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燕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燕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侯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湖，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头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头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带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

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0,000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0: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金世雄。
2: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3: 陈也是。
0: 47岁的金长治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0: 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续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族人离去的日期记录在家谱上。金长志就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
1: 这个家谱呢，我们这边比较重视，就是

0: 让每个人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寨子也是个历史记载。
1: 南溪古寨外表看和南方的村寨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寨子里珍藏的这部族谱却让这个村寨中的金氏家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这些族谱一共28册，据说是清初留下的。在第一本族谱的首页，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今世源流第一世密堤修筑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让南溪古寨的族人们认定金氏家族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是匈奴修筑王的后裔。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古老的长城曾经见证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筑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修筑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缴获了修筑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
2: 搬石头过来。
1: 对，
0: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1: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0: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匈奴错综复杂的迁徙路线难以复原，只有古老的姓氏提醒人们遥远的祖先记忆。

兵器时代有关战争的记忆。匈奴叱咤蒙古高原的七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着。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最终促进了文明的融合。

0: 不要公主啊。
1: 对对对，
0: 干好啊。
2: 2014年八月，中国南海之滨，66岁的袁可就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袁可就是广东省鹤山市萧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据统计全国仅有3000多人。据说萧乡村袁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赫。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都修建了长城。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袁赫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袁，意为同宗同源。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3: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2: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3: 小心，
2: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就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

0: 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1: 又烂了。
2: 没事儿，这个你就是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哎，好，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0: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2014年9月，金山岭脚下，一支罗马队正准备出发。罗马背上驮着一块块青砖，目的地是高高在上的金山岭长城。贾海林是这次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1: 我下来。哎，
2: 当时我是15岁，第一次登上金山长城，我确实是被长城震撼了。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嚷，想叫，但是我叫不出声来。我现在想啊，这是应该是长城的美，长城的伟大壮观给我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0: 金山岭长城的西端为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耸入云的望京楼，全长10.5千米，沿线设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由于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金山岭长城成为最为世人称道的长城景观。

0: 然而，随着游客增多，金山岭长城东段由于踩踏引起的损毁日益严重。如今，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行动刚刚开始。
1: 像这种，它这个拱券比较保存比较完好，都不动。
2: 这个位置上，
1: 你打个钩或者是竹子
2: 柱，
1: 在这个位置就能这样用木楔。
2: 在这个位置，这
0: 是贾海林秉承的是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理念。
3: 这块砖呀，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脱落下来的，
4: 得归一下，归一下，
3: 别了。
0: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用原材料修补。这在长城修复中显。

得尤为困难。贾海林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在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运送青砖是另一项艰难的工程。由于金山岭一带山势陡峭，大型机械无法到达山顶，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依靠骡马驮运。每天清晨5:30左右，骡马开始第一次上山。每块青砖的重量在15000克左右，每匹骡马只能承受10块砖的重量。往返一趟山顶需要1.5小时，这样一整天下来，每头骡马最多只能运送50到60块青砖。砖石等材料由骡马经山间小道送达长城脚下后，需要工人们依靠人背肩扛的方式一块块运送到需要修复的长城工地现场。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与400多年前明王朝修建金山岭长城时几乎一模一样。

0: 你们等着，这是一座损毁严重的空心敌台。今天，贾海林的任务是将按照原样复制的石门安装在这座敌台之上。
1: 压平了啊！哎，慢点啊！
2: 让你推。
0: 根据设计方案。 金山岭长城的维修思路采取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不破坏建筑遗迹的前提下，用尽可能一致的建筑材料修补必须要修补的残破部分，排除长城建筑遗迹可能坍塌的危险。这个是最难的，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遍遍的去做，有时候甚至就是砌完了。 本身是他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破坏了他原始的状态，就要拆掉。所以我们也经常告诉这个工人师傅，您现在的身份就像一个雕塑家，是还原长城的最原始的那种风貌。长城，
3: 这道蔚为壮观的建筑奇迹。 正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劳的成果。如今，现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依然与古老而沧桑的长城紧密相连。重新审视长城所经历的2000年文明史，终于发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秘密。 正是这道伟大的长城，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伴随着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长城修建活动，长城内的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古老长城的烽火台上，狼烟不再升起，曾经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早已退却。今天，蜿蜒在中国北方大地之上的长城，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

青砖，杨二师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三天三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一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官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下，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
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阿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阿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
按照作战预案，十万明军分为十二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两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

0: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二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适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当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思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思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对于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

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

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夷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夷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说，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

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宁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的3天后，大顺军开始考掠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8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吴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3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8旗骑兵冲锋陷阵。一时间飞矢如簧，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3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多尔衮
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这场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军事竞赛，决定着长城最后的命运。

湖北口，公元1691年五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0: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在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做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 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三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3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不久，就遇到了一支匈奴骑兵。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

离开都城长安整整13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

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

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磴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震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沙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粒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
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芨芨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芨芨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10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在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在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

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鹏、表、鼓、烟、炬火、鸡星。白天取鹏、表、烟，夜间举火，鸡星和鼓昼夜兼用。犯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一鸡星；超过1000人，燃放二鸡星。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燧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瞿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

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官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甲区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北方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

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

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燕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0000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蓝旗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金沙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清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树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树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树堡相连的树防体系。

0: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奴，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安氏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氏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边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

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百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阴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

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锦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皇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鄙视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锦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锦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怀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十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新生的草原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

0: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0吧。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

0: 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

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

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天爷不叫人别翻车呀！俺有这长寨保太平，都打的老师累死成伤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2: 茶马古道，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两浪这块的宽度，再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交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

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隅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狄仁杰传，
3: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呢、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治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致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啊？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的，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的。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10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 为老百姓办实事。
2: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1: 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还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

张敬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0: 惜乎谋君谋国相，未解遭际殒命因。吴起变法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斗争，遭到了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削弱贵族，而不是彻底削夺贵族，这样就使贵族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各种力量进行反扑。楚国官员都是王室宗亲，绝不允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政治家，跻身于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采取打击大贵族特权的措施，执法严肃，刚直不阿。变法所遇阻力之大，反对之烈，相对其他诸侯国来说都是空前的。同时他还遭到了当时流行楚国的道家的攻击，指责吴起富国强兵的主张是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咒骂吴起是祸人，攻击楚悼王逆天道。但是吴起没有被反对者吓倒，还是坚决实行变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新法没有深入民心，因此没有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拥护。吴起变法着力于官制、爵禄方面，而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未能深入的结合进行，种下了失败的隐患。新法实行到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去，在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族发难攻击吴起，并要杀死他。吴起仓促之间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这些贵族不顾楚法关于立兵于王师者进家重罪、逮三族的法令，射杀了吴起，但也射中了王师。于是凡是射中王师者都被判死罪，因此而被处死的有70余家。吴起对旧贵族的势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当他们反扑时自己没有招架之力，他只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使射杀自己的人也被处死，也算死而有志。但是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而夭折了，因为吴起死得早，变法的时间短，所取得的成效就和秦国商鞅变法不同。韩非就曾说，楚不用吴起而消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的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强有力的波澜，变法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为楚国以后的强盛打下了基础。吴起从一个平民先后做到鲁国、魏国的大将、楚国的令尹，随着他的辗转逃亡，所到之处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谋略。不论是率军征战、治国改革，吴起都为所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吴起可以为国家出谋划策，可以制定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并铸成五子兵法责备后人。而对于他自身却不能自保，他先逃离魏国，后遭谤先后离开鲁、魏，最后在楚国被乱箭射杀。这尽管与吴起本人的个性有关，功利心重，行为过激，由于胆识过人而被妒忌，遭暗算。但如司马迁所说，吴起以克报少恩而知其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每当一个变革的时代，新事物的出现必然遭到旧势力的反对。从吴起死于乱箭、商鞅死于车裂，到维新运动中慷慨就义的六君子，都使人想到恩格斯曾说过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它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它的凯旋车。
1: 三、夺取荆益。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

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实力大增。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刘备夺取荆益二州的重要力量。当时刘表内部斗争激烈，正是刘备夺取荆州的好时机。谁料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13年208年7月率领大军号称100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夏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南聚兵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平定了北方，于是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被迫逃到夏口。面对这种险峻的形势，将军请量力而行，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早和他绝交，如果不能抵挡，为何不按兵数甲投降曹操？现在将军外表服从而内怀犹豫，事急而不决断，大祸已不远了。孙权听后很是不服，反问道：如果像你所言，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面色郑重地答道：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坚守道义，不甘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代，英才盖世，重视仰慕，就如流水归入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屈从于曹操呢？孙权被诸葛亮的一番话所激，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将吴国的广阔土地、10万将士拱手让于曹操，受制于人。我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和曹操对抗到底。但孙权心中尚有疑虑，刘豫州刚刚败在曹操手下，他有能力抵抗曹操吗？诸葛亮见孙权抗曹之心已定，便将自己的抗曹计策和盘推出。刘将军虽败于长坂，但实力得到保存，现在归还的将士和关羽的水军合并有10000人，刘琦在江夏的将士也不下10000人。曹操的军队长途奔波，必定疲劳，听说为了追赶刘豫州，轻骑一天一夜行军300多里，这就好比强弩之末，力量

连非常轻薄的炉镐也穿不破。兵法上最忌讳这样做，认为即便是善于谋略的主师也会遭到挫败。况且曹军为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那些士兵投降曹操是被形势所迫，并非真心服从于他。如果将军能派几名猛将，率精兵几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能打败曹操。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孙刘两家的势力大增，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机会就在此时，请将军三思。诸葛亮的透彻分析使孙权眼前一亮，更加强了他破曹的信心和决心。随即他召开会议，驳斥了主降派的错误观点，用剑劈桌案发誓与曹操势不两立，随即派周瑜、程普、鲁肃这些主战派率领三万水军与诸葛亮一起西上，与刘备会合。经过周密的安排，联军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获得胜利。同时刘备又采纳诸葛亮的意见，趁周瑜等人向北追赶曹操军队之际，反其道向南推进，一举攻占了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一时间实力大增。孙权见刘备实力已非昔日可比，只好做出让步，把荆州的南郡让给刘备，并推荐刘备出任荆州牧。赤壁之战的胜利在用兵上主要是吴国的功劳，但在出谋划策上，诸葛亮率先提出了孙刘联盟，以三国鼎立的美好预言坚定了吴国的抗敌决心，从而打下了胜利的基础。他的才华在这次大战中表现无疑，从而成为三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刘备进军公安，拜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掌管军政事务。诸葛亮帮刘备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征收赋税，以充实军政费用。荆州已成囊中之物，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夺取荆益，已完成了一半。下一步便是如何谋取益州，进军西川。但是如何寻找突破口呢？就在刘备占荆州后不久，益州的别驾张松来到了荆州。当时益州的政治形势就如诸葛亮所料定的那样非常混乱，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昏庸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国内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一位英明能干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顿益州事务。在会见刘备和诸葛亮之前，张松曾拜见曹操，想和他共谋夺取益州的大计，但曹操对他傲慢无礼。张松认为刘备仁义之名远播，便来到荆州。诸葛亮认为这是获得益州人士好感的机会，便建议刘备对张松热情招待。两人对张松的一片赤诚之心令张松非常感动。张松在离开荆州之前献出了自己绘制的益州地图，上面益州的地理形成远近阔狭，山川险要，非常具体明了，为以后刘备进军益州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要派兵攻打汉中，刘璋闻之非常恐惧。张松趁机进言说，刘备和他都是帝胄后裔，原是一家，不如趁机请刘备入川共破曹操，并力消灭汉中的张鲁。刘璋认为此计可行，便派法正到荆州来见刘备。经过深思熟虑，刘备和诸葛亮答应了刘璋的请求。他们兵分两路，诸葛亮和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留守荆州，刘备和庞统、黄州、魏延前往西川。刘备进入益州，刘璋发书给沿途州郡，要他们供给钱粮，使刘备一心一意去攻打张鲁。因此刘备不费吹灰之力便进驻益州腹地。刘备一行来到薛蒙关，整顿军纪，广施恩惠，以收买民心。第二年，张松因与刘备共谋西川的书信被刘璋发现，被杀。刘璋随即通报各处关隘，天兵把守，严禁荆州军队出入。刘备趁机袭击涪水关，杀了守将杨怀、高沛。刘璋闻听大怒，派大军与刘备交战。两军在洛城对垒时，庞统亲率出击，被刘建射死。刘备缺乏谋士，只好向荆州告急。建安十九年214年夏，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逆江而上，与刘备在成都会合。刘备围成都数月，久攻不下，诸葛亮便建议刘备派一人进城劝降。刘备派从事中郎简雍入城，

0: 告知刘璋并无相害之意，刘璋权衡利弊，和简雍同车出城投降，这样刘备没费多少周折便将益州据为己有。此后刘备感到诸葛亮谋略过人，任命他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管理左将军事宜。此后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房陵、上庸三郡，令曹操不敢轻易进犯，从而稳固了北方的防线。这样从建安十四年起到建安二十四年，仅仅十年的时间，刘备就在诸葛亮的辅助下，从开始无有立身之地到拥有荆益这些军事重地，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兵分三家而聚一，完成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掉献帝，自立为皇帝，正式建立了魏国。第二年四月，诸葛亮劝刘备即位皇帝，以承继大统，安定人心，走光武中兴的道路，以统一中国。刘备便在成都即位为汉皇帝，即汉昭烈帝，建元璋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蜀政权正式建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毕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陷其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

0: 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胡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3: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2: 这么好吗？
3: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2: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哎，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2: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4: 知道了。
3: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5: 三打白骨精。
2: 你还挺好。
3: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4: 就是想做演员。
3: 什么？
5: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3: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5: 好。
3: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6: 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怎么样？来，蔡爷
7: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
8: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9: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老请了。走，请进去。
8: 走。
10: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11: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10: 就是的。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11: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我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10: 随便。
11: 你给我等着。
12: 日更面馆，徐村里。
13: 哎，老板，
12: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3: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12: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4: 你这怎么回事啊？
15: 不知道啊。
16: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3: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14: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不好意思啊。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
14: 阿姨怎样？
15: 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3: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5: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7: 中午就打一个，
14: 就是
17: 夜到
15: 你打
17: 架，
15: 你打呀，你打呀！
18: 各位，各位，别吵了！
15: 不是你谁啊？
18: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3: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8: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3: 哎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8: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5: 还得问久了。
18: 没事了，
3: 谢谢啊。
18: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3: 对，
18: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3: 你好，胡月。

0: 李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
0: 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能、啊。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翔。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
1: 怎么了？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哦，哎，你小心点啊，刚最后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哦。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0: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了。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
2: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0: 没看过这个呀。

0: 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呐。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0: 那是不是徐村里啊？是他。那个是什么地方啊？哦，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乌鸦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月，胡月，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0: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个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就这样。
3: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5: 别误会，

0: 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0: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0: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2: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4: 李强，来一下。
2: 啊，好。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4: 李翔，这几天弓箭结了，明天就走吧。
2: 徐叔，怎么了？
4: 怎么了？
7: 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2: 吃两斤，
7: 说话，
2: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4: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
8: 干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2: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7: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2: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对不起你。
7: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2: 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9: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2: 我求您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9: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2: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9: 能再组起这个物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2: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7: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9: 再磕六个头。
2: 谢谢老班主。
9: 傻小子，叫师傅。
2: 哎，谢谢师傅。
9: 快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2: 许叔，求您了。
10: 起来吧。
2: 啊？
10: 起来吧。
2: 您答应了。
10: 答应了，答应了。
2: 谢谢，谢谢老板。
10: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2: 我立刻滚蛋。
10: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2: 总能有办法的。
10: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2: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10: 舞剧会唱吗？
2: 会一点。
10: 唱两句听听。
11: 小罗，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2: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10: 滚滚滚！哎，
2: 啊，
10: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2: 明白。
10: 明白个屁！

0: 辉，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
0: 理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
1: 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0: 可是，这句话，
1: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0: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
1: 就是不要脸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
1: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0: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
1: 你说的有点道理。
0: 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
1: 真好，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1: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
1: 热爱。
0: 那要是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2: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的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干干！
0: 来
1: 洗
0: 澡吧。
2: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1: 他闷死了。
3: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4: 哎，哎，桃子姐。
5: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4: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5: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4: 哦，
5: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显得太生动了。
4: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5: 行，
4: 开机时间不能多。
5: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兵那边先打电话。
4: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5: 行。
1: 吃饭，别瞎说，吃饭。
4: 金哥，
6: 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7: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6: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8: 哎，刘大，
6: 哎，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存礼，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7: 这个皇帝了，赢了。
6: 来，喝酒！来，喝酒！
7: 来，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9: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3:06，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4: 徐叔，这什么情况？
7: 姓赵的厨子，
4: 服务员，
6: 哎，别，
4: 我能去看看。
9: 5碗面，4份小菜，3盘口水鸡。煮鸡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4: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5: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4: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5: 行，
4: 徐叔，行吗？
7: 我无所谓。
4: 行，那他叫啥？
7: 李想。
9: 面条出锅，1份面，1份汤，1份海鲜，1份青菜，1份面，1份汤，2份海鲜，1份青菜。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

0: 海鲜一份青菜，
1: 一箱
0: 一份面，一份汤，
1: 一箱
0: 一份海鲜，两
1: 一箱。
0: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1: 李想，你心虚什么呢？
0: 虚什么？哎呀，这几位是……
1: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0: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呀，哎呦，我这……
1: 李想，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0: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格导演，我是李想。
2: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0: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2: 之前学过
0: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2: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1: 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1: 哼，你真让我说呀。
0: 哎呀，徐叔。
1: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0: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1: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0: 好嘞。
3: 军嫂汹涌，
1: 徐叔，您这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4: 哎，那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1: 也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4: 你爸呗，穷相。
1: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种啊？
4: 诡计，是鱼还是石头，总得赌一赌。
1: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4: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1: 知道知道。
0: 徐叔，秦克导演吃饭了。
1: 走啊，徐叔，
4: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1: 哎，
5: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是块璞玉呀，你这万事为师。

0: 再次祝贺，理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
1: 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2: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3: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1: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2: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李想。
1: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儿能万夫一样？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嗯，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2: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
1: 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2: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1: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喂，
3: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4: 徐叔，
5: 没有徐叔，别拿我们开玩笑。
2: 没有还我们的。<笑>

0: 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1: 徐师傅，你说我能成吗？
0: 什么叫成啊？
1: 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
1: 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0: 吴越，你呢？
2: 我没什么特别的。

0: 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1: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
0: 哼，
1: 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1: 大点声，哎，这个声，
2: 努力奋斗，
1: 对了，来，徐生，
0: 滚蛋，
1: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0: 睡觉。
1: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0: 睡觉。

0: 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燃这心血了。师兄弟的心也散了。
1: 师父，给读错了，我成不了你。

0: 别上了！老师，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
1: 我冲我自己，行了吧？
0: 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
0: 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他们筆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
0: 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
2: 都配合我？
0: 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兄，你给个主意啊！
2: 主意，哪个主意？把老兄，
0: 都听你的，
2: 都听你的。
0: 这主意就是不干了。
3: 什么？
0: 不干了！你说不干就不干，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叫什么？你说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3: 怎么这样？
0: 你他妈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哎，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吧？谁不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4: 我有什么干的？
0: 刘仁汉，你敢吗？你看着师傅。 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4: 别，
0: 这是事儿。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 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算了吧，都给彼此留点脸。
2: 算了吧，回家。
0: 去，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你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的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0: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0: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1: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0: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0: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1: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

0: 拎起来，然后再放下，收拾收拾。
1: 哇，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就稍微调一下，
2: 手
1: 再试一下。
3: 他怎么不亮了？
1: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2: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好，谢谢。OK，
1: 让一下。哎，让一下，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4: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啊。
1: 不是，导，
5: 这灯光没问题。
4: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1: 五个小时，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6: 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
5: 他灯光哪儿？我给你。
7: 就是中间底下啊，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8: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7: 怎么了？紧张啊？
8: 啊，
7: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李想，你没问题的。
8: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7: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您，别担心。
8: 好，谢谢金哥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2: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哎，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8: 哎，好，
7: 陈导，陈导，
2: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7: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8: 陈导好。
2: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8: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的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2: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7: 哦，
2: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仪式了。
7: 好，那我就
8: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2: 你说，
8: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您看。大概就是这样。
2: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7: 好。陈导，
2: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7: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2: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7: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2: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7: 哎，
8: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7: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8: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

0: 对不起，
1: 李想，话说多了，
2: 这滇叶太好看了，
3: 喝马一杯。
1: 但你怎么还不出场啊？
2: 快了，这位小姐，
3: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1: 蔡好吃，
2: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父子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邹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4: 是，杜先生
2: 来了。
1: 您叫我？
2: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1: 吃的还好啊。
4: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哎，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
1: 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5: 那是什么地方？
1: 早年间呢，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

0: 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2: 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3: 陆参谋，老板
2: 啊，那您话呢？
4: 哎，别客气。我能帮着你们呀，我心里也好受。
5: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
2: 啊，哎，不过你真别说，你学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5: 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2: 像。李想，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5: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2: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5: 像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2: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5: 不知道，反而挺平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
2: 有点不真实。
5: 不真实。
2: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就好像，哎，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
0: 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2: 李老师，李老师，
5: 啊，
2: 又琢磨人物呢？
5: 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
2: 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
5: 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再送点黄豆来。
2: 你的戏也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5: 没问题。
2: 你不去睡觉？
5: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2: 好，那晚安，李老师。
5: 晚安。啊，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2: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5: 倒闭了，怎么就倒闭了呢？

0: 玉祥，陪我喝点儿。徐叔，喝点儿。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徐叔，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
1: 没有。
0: 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是让我难过。

0: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 看完之后，我好激动，就好想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翻书，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 喜欢演戏。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徐叔，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他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
1: 这么说，是我错了。
0: 没有说，辩证的看，都有错吧。
2: 你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吗？啊，等着，
3: 徐叔，你这是误区的行头，
2: 正是。

0: 五月，
1: 林翔啊，
0: 我，
1: 我都听了半天了。
2: 你们有话要说吧？
0: 没有。
2: 我去渔业。
0: 那个，你刚才
1: 我都知道了。
0: 哎，胡月，我那是
1: 我，我不在乎。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0: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1: 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0: 我都不敢这么说。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3: 你放心，胡月，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
1: 我不想做你的经纪人了。
3: 啊？
1: 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3: 去哪儿啊？
1: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3: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
4: 你打我干什么呀？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颜真卿呢，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中的进士，曾经4次任命为监察御史，

是受到了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被贬到了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做了太守。所以颜真卿啊，也有史书管他叫颜平原，哎，指这儿叫的。颜真卿在官场上其实做的并不顺畅。唐代宗大历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颜真卿因为上本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结果遭到了贬官。在抚州任职的这五年，颜真卿啊是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于公益事业。比方说河道淤塞，派人去清理河道；农田淹没，派人呢去查看现状，解除水患。所以抚州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特意给他建立了这个寺庙，建立了这个祠堂。颜真卿啊为官清廉，在抚州的时候有一个学子叫杨志坚。这个杨志坚呢，家里是一贫如洗，可是杨志坚依然爱好读书，可以说是嗜学如命，就想通过读书能光耀门庭。他倒是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清贫，可是他的妻子啊有点守不住了，提出离婚。这个杨志坚呢就写了一首送妻诗，来表明自己呢专心读书。没有办法，你要你非要走，那我也不拦你，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哎，杨志坚的妻子像得到证据一样，把这诗拿到手，就交给了颜真卿，说您给看看吧。现在这个情况，这可不是说我对他不仁，这是他对我不义。颜真卿呢看过之后非常同情杨志坚的这个遭遇，也钦佩他这种苦读的精神，对待杨妻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了责罚，并且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留他在衙署当中任职，并且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对于当时的这种昏俗民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那么我们说了他为官，说了他的字，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在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和他的堂兄弟颜杲卿的一些事情。颜杲卿是谁呢？应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父亲颜元孙做过濠州的刺史。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这个时候，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把守常山，作为太守。颜真卿呢守平原，兄弟两个就想设计将安禄山的部将把他抓住，然后呢能够平定叛军。与此同时，河北有17个郡县为之响应。你想这样一来，安禄山能不知道吗？第二年率领叛军围攻常山，首先就把颜季明给抓着了。安禄山很高兴，心说颜杲卿这是你亲儿子，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啊，难道说你不考虑你儿子的性命，就把颜季明推到两军阵前，以此逼迫颜杲卿投降。说得很清楚，你要投降还则罢了，我保你父死平安，你要不投降，那对不起了，你儿子我就把他斩杀于阵前，我让你亲眼看见你儿子是怎么因为你死的。这手太厉害了，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采取这种方式抓人质胁迫对方，
倘乎要办好事儿，这还可以理解，要是办坏事儿，像安禄山这样，那可就是缺德带冒烟了。生离死别呀，人毕竟不是神。颜杲卿一看，眼泪好像没淌着，真心疼。那是自己活蹦乱跳大儿子，养这么大，就在咫尺，没办法施救。在城头之上是大骂安禄山，把安禄山给骂急了。好啊，颜杲卿，你是真狠心的，来给我杀！传下将令，把颜季明给杀了。颜杲卿疼的没昏死过去，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说干脆吧，现在去求救兵吧。求谁呀？平原太守颜真卿。可是这个颜杲卿其实也有顾虑，如果我向我弟弟求救，恐怕于事无补，非但没好处，反而害了我弟弟。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的正月，叛将史思明率领轻骑5000，蔡希德带领步兵10000向常山杀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2: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了，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
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了。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0: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号，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号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档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帮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 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七厂工人家中报信，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
1: 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暗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2: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三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3: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两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的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个部队还是有雷锋起义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2: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0000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4: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了，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2: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4: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 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2: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五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5: 学习雷锋好榜样，
2: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5: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七，夏至。

0: 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1: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 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

0: 装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 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8: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8: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4: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 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职工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0: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5: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 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

0: 榜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 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秦皇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1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0: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前往瑞士。
0: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5: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5: 特朗普表示，每一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9: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8: 漂亮，
9: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8: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9: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8: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10: 塞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加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

0: 是加戈波进一个球，54分钟的扎沃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艾伦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的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格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迪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0: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娜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 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格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十秒换人新规，格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3: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6: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5: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 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

0: 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1: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2: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2: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1: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2: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7: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8: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1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7: 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这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8: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9: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8: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1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

0: 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2: 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十多年，这里建了十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十栋。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
2: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P 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 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4: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2: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5: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

0: 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自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阜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都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真的。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通扑通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且莫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浅墨的风沙里站了七年。
3: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3: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3: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都发上几条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1: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啊！要把那
4: 踩水呢。
0: 六月的浅墨下了难得的一场雨，浅墨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六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7: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6: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9: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 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8: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8: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8: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地方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7: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9: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8: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 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10: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11: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8: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

0: 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原计划于周五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7: 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基于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